时隔97年，中国特有珍稀植物五台山益母草再现。欧盟成员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首先来关注一组本地资讯。昨天上午，市慈善总会团市委一行先后赴润州区、镇江高新区、京口区，走访金山湖小学、九华山庄社区、市少年宫三处暑期公益托管示范班点。调研组深入教室、活动区，详细查看课程设置、师资配备和安全保障情况。自2023年公益托管项目启动以来，我市持续拓展服务时段，延伸服务场景，以常态化开展暑期、寒假、春假、周末公益托管服务，累计开设468个公益托管服务班，有效缓解9000多个家庭假期看护难问题。今年暑期服务持续扩容提质，全市共开设公益暑托班104个。
1: 黄山北路宝塔路到平镇桥通行节奏比较缓慢，在这里大家要多注意观察一下附近的电动车辆。桃花坞路段整体会比较忙碌，各种车辆混行，来看到花山湾附近的电动车辆是非常的集中，需要大家耐心行驶。最后来关注到九华山路北辅路信号灯前的排队车辆也已经排好了队伍，希望大家能够谨慎驾驶，有序通行。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次再见。
0: 好的，非常感谢茉莉的介绍，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了解到，7月25号赛事期间，赛场周边精准划定临时交通管制区域，分路段、分时段实施差异化管控措施，同时开放8000多个临时停车泊位，缓解赛事周边停车压力。相关部门明确了出租车、网约车规范出行及上下客规则。散场后，巡游出租车统一在冠城路北侧停靠上客。车辆车头向西朝潭山路方向有序驶出，固定通行路线是枣林路、冠城路、潭山路，网约车禁止在冠城路、九华山路、龙脉路、潭山路围合区域内上客。观赛市民可以前往两大官方指定合规上客点候车，分别是龙脉路、万科魅力之城西南门、潭山路、镇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门口。继续关注新闻。昨天，由我国自主研发的世界首套三元混合器盾构带压作业装备，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完成首次大规模超高压海底换刀作业，创造盾构工程领域作业多项世界纪录。中国饭店协会最近发布的一则报告显示，上半年中国住宿业消费市场风谷交替特征明显，两个高峰出现在2月和5月，指数分别是105.6和101.8，高于基准线水平，表明住宿业消费市场增长受假期拉动作用明显。上半年不同类型酒店客房消费热度点数显示，五月、六月四类酒店客房价格的消费热度点数均实现同比增长，其中舒适型酒店客房热度点数在五月假期稳居第一梯队，领跑消费需求热点，消费热度点数远超其他类型的产品，反映出住宿业消费市场需求不断释放、品质升级趋势不断加强的特点。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的中心昨天17点位于菲律宾马尼拉东偏北方向约760公里的洋面上，预计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逐渐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移动。

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于昨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昨天记者从山西太原植物园获悉，其科研团队在五台山海拔1750米处重新发现中国特有珍稀植物五台山益母草的野生种群。这是该物种自1929年首次采集记录后，时隔97年再次在野外被发现。五台山益母草为唇形科益母草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是中国特有物种，目前全球已知分布范围仅限于五台山区域，具有极高的地理区位独特性与科研价值。在全球，益母草属植物约20种，中国分布有12种，其中山西有5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欧盟成员国当天已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达成政治协议。冯德莱恩说，新一轮制裁将增加32家俄罗斯银行进入交易禁令名单，同时制裁相关加密资产企业和石油交易平台。接下来请听《十万个为什么》。

0: 五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五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1: 大黄鱼也被称为黄花鱼、黄瓜鱼，位居我国四大海产之首，色泽金黄喜人，滋味鲜钓美貌。从古至今，大黄鱼深得沿海人们喜爱，成为越来越多国人的心头好，甚至有国鱼之称。大黄鱼为什么是金色的？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2: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1: 大黄鱼不仅鲜美，滋味让人赞不绝口，就连金黄的颜色也让人一见倾心，津津乐道。其实大黄鱼只有夜间捕捞保存，才能呈现黄澄澄的鲜亮颜色，如果在白天捕捞，大黄鱼就呈现银白色。大黄鱼变色的秘密藏在皮肤中的黄色素细胞内，当白天有光照时，细胞内黄色素颗粒就会聚集，鱼身变成银白色，而到了夜晚，黄色素颗粒就会扩散开，此时鱼身又变回金黄色。所以大黄鱼都是在夜晚捕捞，这样才有了一身金贵，能卖出好价钱。曾经大黄鱼是我国东海最常见的经济鱼类，但是由于过度围捕，原本多如牛毛的野生大黄鱼一度难觅踪迹，濒临灭绝。野生大黄鱼动辄几千元一斤，还一鱼难求。2022年，浙江象山渔民一网捕获2000多斤野生大黄鱼，卖出了957万元的高价。好在我国科研人员攻克了人工繁育难关，实现批量育苗。如今依靠规模化养殖，大黄鱼已经实现稳定供给，重回百姓餐桌。配合增殖放流与休渔制度，野生大黄鱼资源也正在恢复。
0: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1: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

0: 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1: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0: 按住了啊！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2: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她。
3: 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控
5: 制点火！火！火呀！
3: 快，快去保护丞相！
4: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3: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6: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7: 喂，谁呀？
8: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9: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7: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10: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7: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11: 哦，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12: 阿姨，
13: 大爷，
11: 阿姨，大爷，
13: 您信我 的
11: 没错。
14: 住口，巧言辞皇。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5: 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16: 国家电网镇江供电公司提醒您，接下来播出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国家电网官方 App 网上国网，查询交费用电业务办理，让您足不出户高效办理。

0: 的处理，但是他们不确定是不是问
1: 到陈春花，将带队走进镇江文广正丰航丰热线。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在存款贷款、投资理财、反诈咨询、数字人民币、信用卡业务、收款码业务等方面有咨询或投诉，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也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丰航丰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接下来走进直播室的上线部门还有8月5号镇江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8月12号镇江市农业农村局，欢迎大家提供新闻线索。
0: 好，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关注到的第三个问题是最近市民杨先生反映的。去年呢，他办理了一个移动的手机号，可是从去年年底开始啊，频繁的接到骚扰电话和短信，其内容呢是关于一个陌生人的贷款情况，这让杨先生十分困扰。他就想问一问移动公司啊，有没有办法去管控这些骚扰电话和短信？如果说没有办法的话，他是不是可以换一个号码去使用呢？就他反映的情况、咨询的问题，我们现在来接入的是中国移动江苏公司镇江分公司品管部服务主管徐颖贤。徐主管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你好。杨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啊，我们之前线下和您这边有过对接啊，也了解到线下你们和杨先生这边呢也多次沟通去协调了相关的一个情况呢，麻烦您今天在线做一个回复，谢谢。
2: 好的。杨先生这个情况的话呢，首先他接到的这个骚扰电话的问题，治理这个问题的话呢，也是我们中国移动一直以来的一个就是为民服务的一个工作。那么在骚扰电话这个方面的话呢，我们也跟客户做了沟通，他是可以去把他收到的这个骚扰的号码、骚扰的内容，向我们10086的999这个短信平台去进行一个举报，并且也可以拨打10086来向我们进行一个举报。然后的话呢，那么客户也可以，目前我们中国移动也推出了一个高频防骚扰的一个业务，那么客户的话呢，也是可以通过高频防骚扰这个业务来自行去设置他需要拦截的号码来进行一个拦截。
0: 那就是说是有办法去管控这些骚扰的电话也和短信的，只不过就是得等到这些号码过来之后，然后再通过你们的这个平台或者说相关的这个渠道啊，去把这个号码给你们进行一个举报，是吧？
2: 对，是的。
0: 好，之前杨先生这样操作过吗？
2: 杨先生的话呢，他是有这样操作过，然后呢，这个设置方面的话呢，我们也在跟杨先生沟通的时候呢，也进行了一个指导，告诉他应该如何去正确的使用。那么目前的话呢，应该是可以进行一个正常的设置的。
0: 好的。就是我们很疑惑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这个号码是去年从你们这儿新办的，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号码，应该说现在是实名认证了，现在这个号码也属于他了，但是他仍然收到这样的一些短信也好，电话也好，就有没有可能去查实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2: 其实这个问题的话呢，也是我们的一个难题，因为它其实涉及到一个号码的一个资源的回收再利用的一个过程。因为目前的话呢，我们的运营商的这个号码呢是资源非常有限的。那么目前我们通常的话呢，都是会将一些客户使用的号码会进行一个二次的回收，再进行一个放号。但是的话呢，也可以请广大的客户放心，我们在二次放号之前的话呢，都是会严格按照我们相关的一个电信条例和电信服务的规范呢，来进行一个二次换新的一个处理。但是目前的话呢，其实这个问题也是在工信部的一个指导下，包括在整个我们通信行业的话，都是通过一个我们可以在自己的自身业务的方面，包括说我们现在经常客户所使用的抖音啊、微信啊，这一些就是跟我们生活比较紧密相关的一些软件方面，可以通过这个二次号码的换新来进行一个把原来客户的一些信息给解除掉。
0: 这个其实也是给这个用户提供的一个方法、一个方式，对吧？
2: 对。然后我们移动业务的话呢，其实涉及到我们运营商自己的业务，我们在二次放号之前会全部的把它清除。

0: 好的，
1: 然后现在就是有一些涉及第三方的一些业务，那么这一块的话呢，可能我们也会跟在工信部的指导下不断的去进行一个完善。
0: 嗯，好的，其实杨先生之前在跟我们记者沟通的时候也说到了，因为这个还是比较困扰嘛，他可能有不停的变换不同的号码来给他打电话或者是发信息啊，那他是不是有可能去更换一个别的号码呢？这个现象有可能去帮助他协调解决吗？
1: 会的，我们这边的话呢，也在跟杨先生会做一个跟进的一个沟通，我们也会按照客户的需求的话呢，去跟踪服务到位的。
0: 嗯，好的。那么这个这块的情况啊，我们在7月22号呢，其实也回访了一下杨先生，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说法啊。您稍等。
1: 嗯嗯，
2: 就是意思说不行，就是给我办张卡。我说我这张卡现在暂时是交不了。我说的不行，我说你就给我重新办一张，找一个好一点的号码。他也同意了，他说我现在给你找，找到了之后你先办一张先用吧。完了说，
3: 然后原来的号码暂时保留，然后什么时候取消您去给他们讲，是这样吗？
2: 对，等我把所有东西就是导过来之后，我自行就把这个号码就不用了。
0: 嗯，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杨先生啊，他目前的一个想法，可能还需要线下移动公司的工作人员和他再做一个沟通处理，麻烦你们线下继续跟进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谢谢许主管，那我们先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好的，主持人再见。
0: 好，我们接着来看到的是7月17号啊，魏先生反映的翰林院一期呢，目前只有一个大门，以前北侧的环王亭路呢还没有建成通车，可是现在啊这段路已经通车了，那为什么还不增开小区的大门呢？魏先生说呢，之前业主也提出过这方面的诉求，可是社区物业只是回复向上级去反映，但后续呢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对于这方面的一个情况啊，我们记者呢也进行了实地的了解，并且也对接了相关的部门。下面呢，我们来连线一下记者裘燕啊，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裘燕你好。
4: 嗯，主持人好。昨天下午呢，我是来到现场呢查看情况，就在翰林院一期，它唯一现在通行的大门是位于南侧的鲁山路上面，然后东侧的金七路是被铁皮还有那个砖石进行了围挡封堵，然后在这个区域里面呢是杂草丛生，这个金七路呢长期是处于未建设的状态。然后在小区的西侧是紧邻凤凰河宜小区，也不具备这个开辟出入口的条件。那北侧呢就是魏先生提到的这个环王亭路，那这个环王亭路呢是近期呢也刚刚完成建设通车。我之前呢向镇江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了解到，根据原规划局审批的翰林院小区规划总平面图，共规划设置了两个小区出入口，其中面向鲁山路的南出入口已经投入使用，另一个出入口呢是位于小区的东侧，也就是217号楼和220号楼之间的，然后面向东侧已规划但是未建设的金七路。由于这个金七路呢一直没有建设，所以小区的东出入口无法使用。那面向北侧的这个环王亭路方向呢没有规划设置这个出入口，但如果呢居民呢想在这个环王亭路上面设置大门，那需要由开发商来申请，来调整规划，这个是自然资源规划局给出了一个回复。那魏先生之前也跟我提到过，他们这个小区呢已经交付使用了将近20年，然后这个小区开发商呢还是存在的，还在。然后之前这个业主呢也提出过开设新大门的诉求，当时社区和物业呢也只是回复说要向上级反映，至今也没有反馈的结果。那么这个翰林院一期它因为它本身规划了有双出入口，但是呢多年以来只开设了一个南门，那么当初这样的规划是否符合这个消防的验收条件，就这样的设置是否符合消防的验收要求，这也是魏先生的一个质疑。然后另外呢，现在北侧的这个环王亭路呢已经建好了，那小区呢现在依然只有一处大门通行，那会不会存在一些消防安全的应急的隐患？那如果呢想要开设这个北门，那是需要由开发商申请调整规划。那对于这方面，住建部门作为主管部门，他们是否可以牵头督促开发商来推进这个调规的工作？我也将这个以上的相关的情况呢都反映给了镇江市住建局。 因为这个关于消防验收啊，还有开发商的监管，其实都是住建局是主管部门。那后续呢，有什么相关的进展，我也会及时的进行一个跟踪报道的。
0: 嗯，好，谢谢裘燕啊。目前从你连线报道来说，我们已经应该说对于这个事情目前的一个情况有所了解了。那听完之后也是非常意外的啊。魏先生提出来的这个疑问也是我们的疑问，包括刚刚裘燕在结尾所说到的这些问题该怎么样去解决，对接的这些部门后续是不是能够推进这个工作。希望在最近的节目当中能够尽快听到这样的一个回复啊。谢谢裘燕。我们先说到这儿啊，再见。
4: 谢谢。
0: 好，刚刚也听到魏先生讲了，他们这个小区交付已经有将近20年了，这样的一个小区，然后也听到里面的这个楼栋号的数字还不小，可能体量也不小，但是这么多年以来，它一直只有一个大门。其实原先规划当中是有两个大门的，但另外一个大门已经规划，但是没有建。为什么没有建？是因为那一侧的道路也是有规划，但一直还没有建设，所以没有办法打开大门。那现在可能具备条件了，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北侧的环网亭路已经建成通车，那么那块是不是能够新增开一个门呢？这个还可能还需要开发商去跟规划部门提交相关的申请，但开发商有没有去做这个工作呢？居民们是反映多次了啊，像属地的社区也好，物业也好，都反映了，但这个后续确实一直没有听到实质性的进展。那我们记者也会跟踪关注，看看后续的情况到底是什么。
5: 心系每一位投诉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认真行使监督，努力追问每一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正解决。镇江文广集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我们将继续前行，不负所托。镇江文广集团正风航风热线，我们一直在路上。
0: 好，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关注到的第五个问题是于先生反映的啊，两个多月前呢，他向12345反映了珠芳路203号周边停车不方便，之后他就看到这个路面被湿化了，停车泊位，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啊，这个停车泊位的线被抹掉了，导致后面呢，他这个停车被交管部门处罚。7月21号呢，我们已经连线了市公共停车管理处业务科科长陶然。他们进行了一个调查，然后给出回复。我们先来听一下。
6: 我们和公安交管部门还有智慧停车一起现场核查，发现这个停车位不是我们和公安交管部门设置的停车泊位，不清楚是谁画设的，可能被市民清除的这个泊位明显还是有就是黑色的痕迹。
0: 可以听到之前湿化的这个停车泊位的线啊，其实应该说是违规的，并不是他们联合相关的职能部门去湿化的。陶然说呢，经过现场核查啊，虽然说这个于先生反映的泊位看上去像这个正规的泊位，但是并不是他们组织相关部门去湿化的，而且这个涂抹的也并不规范。接下来呢，他们会对于这个停车泊位线重新打磨，并且湿化黄色网格线，提示车辆禁止停放。那对于于先生反映的，他也不知道这个停车泊位线是怎么回事啊，之前啊，所以呢停车被交管部门处罚了。那我们现在来接通的是交管支队润州大队二中队中队长孙红，来向他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啊，也是把于先生他的这个担心，他的这个诉求向孙中队长来反映一下。你好，孙红。
7: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你好，这个方面情况啊，于先生他从之前啊，不知道这边能不能停，后来停了，然后被处罚了。他整个一个过程，我们前面是做了一些回顾。那么交管部门对于这方面的问题的处理，线下你们是怎么考虑的？有没有可能和于先生来直接沟通，包括联系和解释一下呢？
7: 好的，是这样啊，主持人，那个我们接到这个于先生的电话还是非常重视的。我呢也跟这个于先生啊当面跟他到现场这个一起去看过这个泊位的情况了。我呢 那个根据他反映的情况，结合我们平时日常管理的一个呢，
0: 嗯，
7: 对他的那个，首先第一个，因为以前嘛，去的那个地方车位，按照咱们停车班的同事讲，画的看起来是比较正规，所以呢，考虑到他实际情况，我说，这个的确有这种，既然已经有车位，那么不管是谁画的，可能的确呢，对他造成了这个干扰也好，困扰也好，
0: 嗯，
7: 哎，我把这个情况呢也跟我们大队啊，按照程序进行了一个反馈，
0: 嗯，
7: 我们后期呢会根据实际情况。对他进行这个交通违法呢，进行一个叫报责。
0: 嗯，
7: 后面呢，我跟这个于先生也跟他这个关照过了，我说这个地方呢，一方面我现在呢这个提醒你，也告知你，既然车位也涂掉了，本身以前他也不是规范车位，
0: 嗯，
7: 请他以后呢不要再停。另外呢，我们也会联系这个停车办，对这个地方的车位进行一个明确。基本上情况就这样。
0: 嗯，就是刚刚我们也听到这个停车管理处所回复的啊，后期他们可能还会要重新去打磨一下，把那个原先有那个线的那个位置给它标志清楚，并且是施画上黄色网格线，就是说这边明确了是不可以停车的，
7: 嗯、
0: 对吧？
7: 对 对。
0: 嗯，这块工作你们后期会联合他们一起来做，是吧？
7: 嗯
0: 嗯
7: 嗯，对，
0: 好的、
7: 嗯。
0: 那什么时候就是做到位了，整改到位了，也麻烦给我们记者这边反馈一下，
7: 好
0: 吗？
7: 好
0: 嗯，
7: 好的，
0: 好，
7: 好的，好的，
0: 好
7: 的。好，
0: 谢谢您的回复啊，我们先说到这了，
7: 嗯、
0: 再见。嗯，
7: 好，再见，谢谢。
0: 好，这块的情况呢，等接到交管部门以及停车管理处的回复之后，我们也会在直播节目当中向大家反馈最终的一个处理结果。好，节目接近尾声了，我们来看到的是市民反映的珠芳路苏克隆超市门前的小广场上啊，有一棵大树枯死，夏天这个大风天气啊，他觉得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7月14号，和平路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倪义军在线回复了，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他当时回复的这个内容。
8: 我们呢接到这个情况的这个反应，会同社区相关人员一起呢，那边应该属于江电集团的这个区域，然后找了一下主体单位，跟江电集团呢也对接了，工作人员呢也开始去落实分两步做吧，第一步先进行整治，解除这个安全隐患的问题。
0: 倪义军说啊，镇江江天集团呢会立即安排对于树枝进行修剪，消除安全隐患。第二步呢也会办理相关的手续，对树木进行处理。那目前的处置进展是什么呢？我们现在首先来接通的是镇江江天集团客运旅游分公司赵丽红，向他了解一下这方面的处置情况啊。你好，赵丽红。
9: 哎，你好，
0: 你好，
9: 你好。
0: 你们在接到这个情况反应之后，后来的一个处理工作大概是什么？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9: 我们接到那个和平路跟我们反馈的这个情况之后呢，然后我们呢就组织人，我们到那个现场去看了。当时以为就是一棵树，可能树枝啊影响了。后来看了一下，发现那棵树是一棵死树，而且那个树体还蛮大的。后来呢，我们就及时的跟那个苏克隆超市，因为那个整个超市包括前面的赛茂广场都是他们，赛茂都有他们来进行，然后我们就跟他们负责人联系了，要求他们，最好那个能够一次性的把它清除掉。嗯，苏克隆超市他负责人呢，他也很重视，因为那个苏克隆超市门前那个人的流量还是蛮大的。
0: 嗯，
9: 然后他也很重视这个，他就跟我们说他很近期很快能把它处理掉。
0: 嗯，
9: 那么我到星期五晚上就下班从那边走的时候，我就上个星期五啊，我发现哎，他们已经处理掉了，他们处理的还挺快的。
0: 嗯，
9: 也把这个安全隐患及时给它处理掉。
0: 您讲的这个处理是把这个大树怎么？
9: 哎，整个死树，这个树已经
0: 移除
9: 了
0: 是吗？
9: 整个移除掉了。
0: 嗯，现在这个移除完之后，现场的这个情况，这个、包括地面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9: 它本来是在一个花坛里，一个小的花正方形的花坛子里，
0: 嗯，
9: 就是整个树处理的，然后把那个花坛弄平整的就可以了。
0: 哦，好的，
9: 嗯，
0: 就是这块啊，我们还想就是明确一下，就是你们是管理单位，但是他现在这块是由这个超市这方他们承租的，所以说这个问题后续也是他们直接去处理的。你们有这个合同协议的约定是吧？
9: 哎，对对对。
0: 好的，您稍等啊，您刚刚讲的这个情况是您上周五从那边经过的时候看到的啊。我们记者呢在接到这个情况之后，在最近又一次去现场看了一下，也是一个回头看啊。您稍等，我们来连线一下记者张坤。张坤你好。
10: 哎，主持人你好。在昨天接到这个情况反馈之后，我到现场进行了一个回访。那么可以看到，原先这个树木是在一

0: 个高出地面的花坛之中的。
1: 嗯，
0: 那么目前的情况是整个花坛包括这个树木都已经全部取消了，整个地面是处于一个平的状态，也是花坛也已经不存在了。那么但是现在也可以看到，就是原先花坛的位置虽然清理后的包括树木等等垃圾等等各方面都已经全部清理完毕了，
1: 嗯，
0: 但是它整个路面的这个路面还是处于一个泥土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么后期对于这个路面是不是会有相关的补种，或者说把这个路面整个用道板砖把它给铺平，是不是会有这样一个工作？因为现在整个平面路面上，也就是这个一块区域，还是一个整个泥土的一个
1: 泥土表面啊，就是这块它本来就是一个树池，那么后续这个树已经处理掉了，对吧？那后续这个路面怎么处理？我们再问一下啊，这个赵丽红这边是不是了解，或者说你们和超市这边是怎么沟通协调的？
2: 这个路面我倒没在意，我只是看那个花坛里面的整个情况。那这样子，然后等这边结束以后，我再到那边花坛那个路面去看一下。
1: 嗯，
2: 如果
1: 需要你们跟进一下，
2: 有什么不平等的地方，我们再找那个石库龙超市的负责人。跟他们协调一下，叫他们把路面平整，给他弄平整。
1: 嗯，就路面平整是一方面，或者说他们有没有这个补植其他树木啊，或者说绿化的这个可能性？可能两个方案吧，他们看看到底怎么考虑的。把这块呢，虽然说目前枯死的大树移除了，安全隐患消除了，对吧？但是这个目前现场的一个通行的情况啊，包括美化的这个情况，他们还是得这个跟上，不能说这个移除树木这个事儿就完了，对吧？
2: 啊，行，可以，
1: 嗯，好吧，
2: 我们再跟他协商，叫他把他把那边弄一下，从美化角度或者从那个角度把它弄一下。
1: 嗯，好，那么这个事情也要辛苦记者张坤来跟进一下。
2: 嗯，
1: 张坤，
0: 好的，
1: 嗯，好，那也谢谢二位今天跟我们连线啊，先暂时说到这了啊，再见。
2: 嗯，好的，好，再见。
1: 嗯，好，再见。本来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要来回访一位当事人的，是观塘绿苑三区的居民江女士。因为之前呢，她给我们反映过这个居民电梯故障的问题啊，居民楼的电梯。那这个问题呢，后续我们记者这边也有过相应的一个处理。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关系啊，来不及回访她了。我们后续在直播节目当中跟她做及时的一个回访。目前这个问题处理的结果我们也知道，是电梯修好了，主要是跟他回访一下在后续的使用过程当中是不是还有出现故障啊，或者说停用的这个状态。我们下一步也会请记者这边及时跟进去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直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我是唐杰，再见。
3: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4: 北京时间

0: 我婆婆也特别尊重我，甚至把我当长辈来看待。比如说昨天她看到我从商场回来，大老远就跟我说，我的姑奶奶，你这是要把我们家败光的节奏啊。一天，大头和哥们儿在一块儿喝酒聊天，哥们儿说，你说这医药行业啊，真是赚，真是暴利，可是我在这行干了快10年了，也没赚到钱，所以我决定要辞职了。
1: 这个时候，大头一边吃着菜，一边平静地说，兄弟，你要放平心态，谁说在暴利行业就一定能赚钱呀？啊，我兼职做 IT 行业，这些年经历了无数个风口，不是也照样没有赚到钱吗？
0: 啊，哥，倒卖二手电脑也算 IT 行业？
1: 你还说我呢，给医院洗床单、洗被罩，也算是医疗行业吗？女朋友带着大头去见他的父母，未来的丈母娘特别直接地问，要我的女儿嫁给你凭什么呀？
0: 我可能是个千万富翁。
1: 听到这个话，准岳母立刻满脸堆笑地说道，哎呦，我的孩子，来吃水果，喝什么饮料啊？可乐还是果汁啊？对了，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怎么还可能是呢？
0: 只见大头神秘兮兮地掏出一张彩票说，奖池已经累计到2300万了，中不中不知道啊。
1: 老王辅导儿子写作业，举手就要打，一旁的老婆说，哎呀，孩子嘛，要以说服教育为主。
0: 听了老婆的话，老王放下手，儿子啊，来，老爸给你讲讲，你看看你老爸从小学习很认真，考上名牌大学，现在才娶到你妈。
1: 老婆见老王忽然不往下说了，赶紧就问，哎，你怎么不讲了？
0: 算了，我总觉得这是在吓唬孩子。
1: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1: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

即开发中国第一个油田，他还是中国近代史上为数不多的学问做到院士、当官做到总理的人。他曾经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的院长，这次考察也开创了中国地质学上的多个第一。海原县地震局局长刘刚介绍，这个科学考察组进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地震现场考察，提交了第一份地震科学考察报告，绘制了第一份震区烈度等震线图。除了对地震发生的情形做了详尽描述之外，翁文浩等人也表达了对于地震预防及应对的很多意见。翁文浩在《为调陈调查甘肃地震意见呈请》中建议，中央观象台和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应通力合作，改变一无专门设备、二无专精人才的局面。他还特别提及地震仪的设置，汉时张衡造地动仪，陇西地震长安先知，是我国原为地震仪发明最早之国，昔记起无人，遂至失传。近代欧美日本所用之地震计，则是古代地震仪由大进步，能于波动状态为极精细之研究，此不可不早为之计者也。当时的北洋政府中央地质调查所立即着手建立自己的地震台，并于1921年派员赴法国学习，1923年开始筹建，直到1930年终于在北京建成了中国第一个地震台，拉开了中国地震观测工作的序幕。和后来地震前兆及预报研究更有关联的是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谢家荣，民国九年十二月甘肃地震报告，其中提及地震前后的奇怪气象、鸣声及井泉涨缩现象，并附有自己的见解。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海原地震的发生成为中国近代地质学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国近代的地震学更是由此而奠基。下期天下故事会，向东继续为您讲述海原地震，鲜为人知的环球大震。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0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夏季高血压隐蔽性更强，专家提醒警惕突发心血管事件。96个中央部门集中晒账本，公开2025年度决算。中国汽车加速全球化布局，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同比增长 48.3%。 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入夏以来，随着气温节节攀升，不少高血压患者放松了日常监测。专家提醒，夏季高血压往往更具隐蔽性，夜间血压升高不易被察觉，需警惕突发心血管事件。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 在市第一人民医院心内科门诊，市民施女士正在就医。她患高血压已经十多年，一直定期吃药，但很少去测血压。
2: 我呢，平常呢，小哥就每天早上切口压，我也不感觉任何我不舒服的什么头晕啊这些，我不感觉。一第一把呢，就量了180几，后来就第二次又量了，不晓得打不上药了。
0: 北京目前已进入全年蚊虫峰值平台期，根据北京市疾控中心最新监测数据，当前蚊密度处于全年最高区间。日前，北京首个无蚊害公园试点落地门头沟，该公园依托智能设备、生态绿植与源头管控相结合的组合防控模式，实现单日捕捉蚊虫20000多只，有效破解夏日逛公园遭遇蚊虫叮咬的恼人难题。国际方面，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谷歌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亿欧元的罚款。来关注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偏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气温35度，明天多云，26到36度，后天多云，27到36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26到3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锦，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天天大头条节目。
3: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6: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

0: 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3: 都说世界变化快，千奇又百怪，每天都有大事发生，新闻像比赛。停下脚步，留点时间，感觉也不坏，感觉也不坏。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历史原生态。
2: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4: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先来快速了解一下7月24号这一天历史上都有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7月24日发生过什么事。1073年7月24日，北宋哲学家周敦颐逝世。1190年7月24日，农历6月20，治天下将耶律楚材诞辰。1783年7月24日，拉丁美洲民族英雄玻利瓦尔诞辰。1802年7月24日，法国作家大仲马诞辰。1828年7月24日，世界第一台打字机诞生。1828年7月24日，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诞辰。1952年7月24日，社会派推理小说在日本兴起。1975年7月24日，我国梅田地质学的奠基人之一王竹泉病逝。1996年7月24日，奥天文学家测算宇宙年龄，因为111岁。2015年7月24日， NASA 发现的另一个地球并非第二家园。2016年7月24日，三沙发现世界最深海洋蓝洞。2017年7月24日，游泳世锦赛孙杨400自由泳登顶。
4: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把时间锁定在1190年7月24号，农历6月20，也是历史上的今天，治天下将耶律楚材诞辰。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耶律楚材。我感觉好像在过去的日子当中，我们应该不止一次的提到他。首先，耶律楚材，字进卿，号湛然居士、玉泉老人，蒙古名呢叫做吾图萨合里、契丹族，辽东丹王突厥之8世孙，今尚书右臣耶律吕之子，大蒙古国的一位政治家，太祖、睿宗、太宗三朝宰辅。这耶

是塔查尔。对此呢，耶律楚材不但没有任何退让，反而向塔查尔晓以利害。最终好在塔查尔按照耶律楚材的意见处死了这16名首恶，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从此呢，道时丙稀，燕京的社会治安逐渐的迅速好转。这期间耶律楚材还完成了他随军西征的游记《西游录》。这本书的第一部分记载了现如今中亚地区和我们国家西北的山川地理、气候、物产和人情丰富。那关于他的故事，我们稍后在广告之后将会继续跟大家一起分享。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

0: 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1229年秋天，蒙古国的宗王和大臣们一道举行了呼林勒塔大会。这蒙古国呀，虽然有着贵贱尊卑之分，但是从来没有像中原地区封建王朝那样有严格的君臣之别。这窝阔台被选为大汗之后呢，耶律楚材就对察合台说，你虽然是大汗的哥哥，但是从地位上讲你是臣子，应当对大汗行跪拜礼，你带头下跪了就没有人敢不拜。于是这察合台就率领黄金家族和各级长官向大汗窝阔台下拜，从此这蒙古国才有了尊汗的下拜礼。这耶律楚材更是日益受到重用，被誉为社稷之臣。蒙古建国之初实行军政合一制度，只有万户、千户、百户等统帅军队的长官，没有治理政事的长官。那耶律楚材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就提出建议说，我觉得呀，这地方上应当设置官吏去统治老百姓，另外呢设置万户总管军队，让军政相互遏制，防止独断专行。窝阔台采纳了，同时呢窝阔台还根据他的建议，在中央设立了最高行政机构中书省。1231年任中书令，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宰相。成吉思汗在当时时期呢并没有制定完整的法律，后来耶律楚材呢便提出了便宜十八事来作为临时法律，实行编户制度，严禁地方官吏滥杀老百姓，不准商人财主贪污公务，打击地痞流氓杀人盗窃，禁止地主富豪夺取农民田地。就这样让社会贵族们非奉诏不得征兵赋。窝阔台登基之后，有人建议说把中原变为牧场，耶律楚材说了，说军队征服南宋需要供给，如果在中原平均征收地税、商税、盐税和铁制税，每年可以获得白银50万两、帛8万两、粟40余万担，就足够军需之用了。那窝阔台听了之后呢，就委派耶律楚材主持中原赋税。当时他适时地提出了设立实录征收科税所，任用懂得治理中原之道的儒士为官的相应主张，同时他还制定了盐酒杂税和地税的数目由各路科税使负责征收。你还别说，讲到这儿，我觉得这耶律楚材还真是什么都懂。在实行科税制度的第二年，也就是1231年，窝阔台到云中，十路都上进粮食、书籍和金帛陈放于宫廷当中，他特别的吃惊，更是十分高兴，指着耶律楚材就夸赞说，你一直没有离开我，却把这么多金银绢帛还有这个粮食征收上来，金朝的大臣里还有像你这么能干的吗？征收科税初次呢，让蒙古统治者尝到了不用兵戈而获得中原巨大财富的甜头。这窝阔台对于耶律楚材那更是刮目相看。蒙古军队侵略亚欧各国和征服国内各民族的时候，曾经有一个这样的规定，凡是进攻敌人的城镇，只要对方进行抵抗，一旦攻克，不问老幼贫富逆顺，除工匠之外大部分杀戮，少数妇女和儿童成为奴隶。城池被攻下之后，耶律楚材极力劝诫屠城，他说，很巧的工匠，拥有财富的大户都极

集中在汴京城里，这些人一概不能杀，国家兴兵打仗，得地无民又有何用？同样，窝阔台觉得有道理，就采纳了他的建议，下令啊，除完。

0: 家都感受到了。他曾随着成吉思汗出征，为他出谋划策，深受器重。他还为窝阔台建立规章制度，重用人才，运用儒学治国，可谓功勋卓著。他呀，多才多艺，不仅政绩斐然，还擅长文学书法，甚至还懂点科学。你还别说，他真是元朝不可多得的人才。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7月24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1: 笨小孩，
2: 笨小孩，
3: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2020。

2016年镇江高考录取通知书火热投递。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台风红霞将影响我国南海东北部及台湾海峡。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我市2026年高考录取通知书正在火热派送中，连日来邮政投递员奔走在城市街巷，第一时间把承载学子梦想的录取通知书送到考生手中。来听报道。
1: 记者跟随投递员来到考生苏晨曦家中，投递员仔细核对其身份证与准考证信息后，将这份沉甸甸的喜悦郑重交到了他手中。考生苏晨曦：
2: 感觉自己的努力都有了回报，在未来的求学道路上，我会在基础医学的领域继续努力学习，然后争取培养一下自己的创新思维能力，然后成为对祖国有用的人才。
1: 考生家长苏建红：
3: 我们还是感到非常的激动，小孩寒窗苦读这么长时间啊，有了回报，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
1: 据介绍，每年镇江地区的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从七月开始，持续到8月20号左右，目前已经进入投递高峰期。镇江邮政丁卯桥揽投部经理顾浩京：
4: 镇江邮政是要求对高考录取通知书邮件做到当日当屏进口、当屏投递，是要按指投交到收件人或指定的代收人。我们是要求投递前进行电话预约，投递后及时准确对信息进行一个反馈。另外，我们在特殊天气，比如说下雨天，我们镇江邮政专门为高考录取通知书准备了专用的防水袋，来避免这个高考录取通知书不被损坏，及时安全准确地送达收件人手中。
0: 继续关注新闻。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云军今天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16.5%、11.3%，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7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明确，到2030年，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日益完善，产品服务供给能力不断增强，质量持续提高，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更加充裕优质，群众体育赛事和全民健身活动更加丰富，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更加安全规范，各类体育组织有序发展，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氛围日渐浓厚，体育运动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达到3.3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压今天凌晨加强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早晨8点钟，其中心位于距离菲律宾马尼拉东北方向约505公里的洋面上。中央气象台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明天晚上至后天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国家海洋预报台根据海洋灾害应急预案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热带风暴级的影响，预计今天傍晚到明天上午，南海东北部将出现5到7米的巨浪到狂浪区，台湾海峡将出现3到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近海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黄色。国际方面，由于沙特阿拉伯油轮在红海遭袭以及中东军事冲突进一步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3号早盘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9月合约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瑞士国际航空公司近日通报，该航司一航班今年早些时候起飞前，有关部门发现2名飞行员疑似处于醉酒状态，因此改派其他飞行员代替执飞。据悉，这起事件发生在3月，当时涉事航班准备从日内瓦机场起飞，就在起飞数小时前， 机组人员发现异常并上报主管。机组人员提供的描述细节充分，航空公司由此判定两人不适合执行飞行任务。两名飞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
4: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3: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一起来讨论一下西游记里面哪个故事情节你印象最深刻，哪个角色的存在让你觉得非常的有深意。
4: 是的，四大名著我们从小看到大，尤其是西游记，对于小时候的我们而言啊，那简直像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一样。
3: 对，这个师徒四人西天取经的故事，小的时候只觉得很精彩，这长大之后才发现西游记就像你和我。
4: 哎，网上流传着一句话是怎么说的，人到中年活成了一部西游记，顶着悟空的压力，却留着沙僧的发型，有着八戒的身材，唐僧的唠叨，还偏偏离西天越来越近。
3: 你看刚刚张小白在讲这一段话的时候自己都笑了，这话乍一听你觉得很幽默，让人忍不住想笑，但你有没有觉得反过味儿来，心里好像不自觉的会有点苦，
4: 我委屈我难过。
3: 但其实如果说这么解读西游记还是太过肤浅，因为真正的西游记啊，总有一个角色真的是在讲你。
4: 哎呀，说到老夫的心坎里了。其实这师徒四人当中啊，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优秀的一面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这师徒四人里面你更像谁呢。
3: 哎呀，孙悟空，孙悟空很厉害啊，能够上天入地，斩妖除魔，闹天宫，闹龙宫，这一个筋斗云那就是十万八千里，在小孩的心里这就是英雄的模样。
4: 是，但是他本领高强却不被重视，只封了一个连品级都没有的弼马温。
3: 是，我小的时候就觉得这一点对于孙悟空来讲太不公平了。而且悟空在得知真相之后呢，他就果断弃官回花果山，但是却反被天兵围剿，之后呢又被太白金星忽悠上天宫，总算是封了个府邸，给了个清闲的官职，让他看管那个蟠桃园。
4: 哎，对，结果呢一不小心得知了这蟠桃自己要看着，结果这蟠桃会自己却没资格参加，
3: 好气呀。
4: 哎，于是啊这大闹蟠桃会，返回下界来。
3: 不是猴王天生要叛逆，只是他得不到重视，他没有得到尊重啊。
4: 你看咱们是不是也有一些人从小到大一直不被重视啊，就被灌输这小孩家家的你懂什么呀，
3: 大人说话你小孩别插嘴。
4: 哎，你看这些时候啊，这小朋友们就像是孙悟空一样，从小渴望被重视却得不到重视。
3: 嗯，他们热于助人，哪怕是陌生人的忙也不假思索的去帮，不怕耽误自己的时间，只担心做得不够好。
4: 嗯，
3: 同时他们有的时候也是在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获得一种认同感，并不是别人需要他们帮助，而是他们需要帮助别人，让自己感觉，哎，我还是有价值的。

0: 你觉不觉得这段话说得很像你啊？
1: 是吗？
0: 就是不怕耽误自己的时间，只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好，也会不假思索地去帮助别人。
1: 帮助别人这件事儿上从来都不假思索。
0: 哦，关键是你完全不计后果，也不怕耽误自己的事和时间。
1: 可是我们人不是有大把的时间吗？
0: 就你这点真的是很单纯。
1: 这点我有点像悟空了哈。
0: 对对对。
1: 来，再看到八戒，哎呀，八戒猪悟能。
0: 嗯。这《西游记》看完之后，小孩们都崇拜孙悟空，但是大人们好像更喜欢猪八戒。
1: 嗯，
0: 正是因为他更真实啊。
1: 对，在大家印象当中，好像从小看那个猪八戒，他就是好吃懒做，贪恋美色，从高老庄就开始了。到后来胆小怕事儿，一遇到点什么事儿就分家产、嗯、啊，分行李，我回我高老庄去。看起来就很呆，所以呢，又被孙悟空叫他是呆子。
0: 不过呢，这猪八戒也有很鲜明的优点啊。
1: 什么呀？
0: 他乐观呀，你看他无论发生什么事儿，他都能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哪怕取经路上再累，只要给他躺下睡一觉，哎，他就挺满足的。
1: 是的啊，他很容易满足
0: 啊，这一点也挺像你的
1: 啊。是吗？
0: 又像你了。
1: 又像我了。
0: 对，你看跳跳今天就是有什么愿望，我想睡一觉。好，睡，睡完之后可开心了，屁颠屁颠就来上班了。
1: 确实不开心了，工作累了，状态不好了，睡一觉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
0: 是，
1: 你看他和唐僧不同，唐僧是不是也会抱怨这取经苦啊？
0: 哎，
1: 你看猪八戒很少有烦恼，就还没来的事儿我不去想、
0: 嗯、
1: 等到来了我再考虑，如果我需要帮助我就猴哥，如果我不需要帮助我就呵嘻嘻哈哈的赶紧去大美餐一顿。
0: 你看他看起来其实更真实吧，更像生活当中的我们吧，对吧？或者可能就是你遇到的某一个朋友。
1: 嗯，其实有这么一种人，他们同样也会害怕，喜欢美的食物，也会特别喜欢美食。他们做事情呢会有计划，知道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儿，什么时候考虑什么。所以呢，这肚

0: 吧，他不如孙悟空，吵吧，他不如猪八戒。但是他一直都在这个团队当中做的是默默的最受苦最受累的那个人。
1: 嗯，他看起来呢好像毫无存在感，就像我们节目开头说的，他像是在这团队当中的小透明。
0: 嗯，
1: 但是他却是团队中最不可或缺的一个。
0: 是的，他憨厚，他老实，他放在现代社会当中就是踏实靠谱。
1: 嗯，
0: 为人呢正直，脾气又很温和，从来不显得多厉害，他也不争不抢。哎，我突然觉得他是一个好适合做男朋友和对象的人啊。
1: 但是你知道吗，他是真正有这个暗实力的。我看网上有这个网友就分析这沙悟净的前传啊，就说他是怎么来历啊什么的，就说他老厉害了，他是真正有实力的人。
0: 对，他就是团队当中有矛盾的时候，你看他会总是出现的，负责调和，一直都是在无私的服务这个团队，从不求回报。
1: 嗯，
0: 那我们身边其实也有这样的人。
1: 对，
0: 憨厚老实，看起来好像不起眼，小透明，毫无特色，平淡无奇，但偏偏我们又离不开他。
1: 工作当中勤勤恳恳，不阿谀奉承，靠自己劳动创造价值。
0: 哎呦，工作环境当中确实甚至不是一个两个，有一群这样的人
1: 啊。而且在生活当中他们是待人很温和的，然后呢彬彬有礼的，也不容易迁怒别人。你看他们看似平淡无奇，却有着自己美丽的灵魂，对吧？
0: 哇，你这话说的美丽的灵魂一下子感觉
1: 升华了哈。
0: 对，文字都变得浪漫了，
1: 因为
0: 故事都变得传奇了，
1: 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我呀，
0: 整个经历都变得精彩了。啊啊，这句话倒是我意料之外的。
1: 对啊，你不觉得我就是这样的人吗？
0: 比如说呢？
1: 比如说勤勤恳恳。
0: 勤勤恳恳是真的。
1: 不阿谀奉承，爱劳动，创造价值。
0: 不阿谀奉承。
1: 你说我阿谀奉承。
0: 这在电波当中就还是给你留有一个美丽的形象吧。但是我真的觉得张小白在就是为人处事待人接物，只要你愿意，你是可以做得很圆润的。这是一种能力，
1: 像猪八戒一样的圆润的滚出去是吗？
0: 就是很可贵的一种能力，也是一种技能和财富。
1: 来说说唐僧。
0: 唐僧我们留着下个路口再跟大家来好好细细的聊一聊，因为我觉得唐僧他这个人物形象还是非常丰满的，有很多的故事情节值得我们来好好分享。
1: 那不妨把这个口留给大家吧，大家可以趁着广告时间来说说你认为唐僧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大家可以找到声音客栈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0: 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来分析分析这个《西游记》当中的各色人物吧。刚才也是分析了好几位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唐僧吧。这唐玄奘到底是个啥样的人儿？
6: 其实他叫陈玄。
4: 哦，唐玄奘是因为他是从这个唐朝，当时是从皇帝那儿，然后派他去西天取经，是吧？
6: 对，他也被俗称就叫唐僧嘛。其实唐僧他的路途啊很坎坷，还没出生他的父亲就死了，而母亲呢也被匪人强占。他在刚出生的时候就当了和尚，多年来就是诵经念佛，最终是获得了刚你提到唐太宗的青睐，然后结拜为兄弟，之后又得到观音指引，前往西天去拜佛求经，以凡人之躯去往天竺，一路可以说是吃尽苦头，几次都是险象环生。
4: 他这一生可以说是普通人的励志的一生。咱们大多数人的生活啊都是平平淡淡的，但是呢都有带点坎坷，对吧？也是在一路吃尽苦头当中度过，才成长到如今这模样。原著当中啊，这唐僧是胆小懦弱的，遇事就哭哭啼啼的，刚过一山就问下一山有没有妖怪，总是哭诉这取经的道路怎么这么苦啊。
6: 是，但是你看，即便他可能每一次都哭诉，每一次都在有一点点抱怨，说这路怎么能这么难，这挑战怎么能这么多，但是不论他再怎么哭诉，他从来没有过放弃的念头。
4: 对，与其说这西天取经是一种任务，不如说是他这一个心当中的修行。
6: 嗯，没错。其实西游记啊，你看师徒四人他们各有影子，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好像随处都可见，每一个人都能够对照出生活当中的一群人。那生活里我们好像总会有渴望被人重视桀骜不驯的人，又会有安于清贫而不争的人，还会有正直朴素又勤劳的人，以及也会有像猪八戒一样胆小爱哭但是却又意志坚定的人。
4: 哎，我们常说这西游记是师徒四人啊，可见还有一个角色没有什么存在感，那就是白龙马。
6: 因为看过西游记的都知道，白龙马他是在悟空之后拜唐僧为师的。
4: 哎，对，
6: 也就是说其实按照辈分来比的话，他比猪八戒辈分还要高呢。但是人家却是甘愿自降辈分，称呼八戒为二师兄。
4: 而在这个取经路上啊，这白龙马也是甘愿当脚力，沉默寡言，几乎不说话，对吧？就偶尔会冒出来那么一下下。
6: 偶尔冒出来了？
4: 冒出来过
6: 啊，
4: 对吧？咱都知道白龙马他就人身的时候是长什么样的，对吧？
6: 对，很帅气的
4: 啊。对啊，要不你怎么知道的呀？那就是他冒出来的那一下啊。
6: 对，
4: 对吧？他甚至呢也是让这个八戒啊、沙僧都以为白龙马压根就不会说话呢。
6: 对，他就好像只有在一个时候说过话，就是在宝象国的时候，当时唐僧是把孙悟空给逼走了，然后那个时候八戒呢、沙僧又奈何不了那黄袍怪，在黄袍怪把唐僧变成猛虎关起来之后呢，这个白龙马着急，他就化为人形去跟黄袍怪去决斗，虽然他打不过人家，但是也能够看得出来他的本领非凡和他的勇猛无畏。
4: 我突然在想啊，如果减去孙悟空斗妖怪搬救兵 还有就是被唐僧逼走的那段时间，那严格来说白龙马才是陪伴唐僧走的最远的人吧。
6: 嗯，应该是这样的。
4: 你回忆一下，是这样吧？
6: 他只是不吭声。
4: 你看他在一路上，
6: 他才是默默无闻的小透明。
4: 对啊，人家一路上是是非非都看在眼里，但从来不说一句话。他不是不会说话哦。
6: 对，但是平日里你好像看不到他起到什么大用。
4: 对，
6: 他也没有凸显过自己。但是危难关头，就像我们刚提到的，悟空也不在了，然后唐僧呢也被别人变成了猛虎了。他在这个时候立刻的挺身而出，其实他就是危难关头能够发挥大作用的人。
4: 是，也有这么一类人，就好像是白龙马一样，对吧？日复一日的坚持着某一件事儿，看惯了是是非非，却懂得明哲保身，不发一言，不占派系。比起你争我斗，这些人更清醒一点吧。
6: 嗯，有一句话来形容他们：功利来时他退后，大难临头他上前。
4: 嗯，好无畏啊！
6: 深藏功与名。
4: 对。所以你看《西游记》是师徒五个的征程，每个角色都非常的鲜明，你会在其中就发现他们好像找到了自己身上的某一些特质。
6: 哎，我好喜欢你刚刚说那句话，他是师徒五人，因为大部分人在看《西游记》的时候，每个人都会说师徒四人，师徒四人，
4: 对对对，
6: 往往都会遗漏那个小小的角色，但殊不知他很重要。
4: 嗯，
6: 你看大家会在《西游记》里面去对号入座，
4: 对，
6: 感觉哎呀不争的这个沙和尚像自己，
4: 是，
6: 或者说哪个朋友的秉性像八戒像唐僧。
4: 但是接下来啊，我们要说的一个观点可能跟你的认知不一样，那就是《西游记》只有一个人。
6: 怎么说？
4: 就没有三徒弟，也没有白龙马，只有唐僧一个人
6: 啊。我知道你好像是因为网上有一段啊对于西游记的分析。
4: 嗯，
6: 他说定住心猿则悟空，拴住一马变化龙，借贪借色共八戒，借杀借嗔是悟净。
4: 嗯，
6: 身心纯净朝佛祖，心之所在即西天。
4: 唐僧就好像是我们的这个凡夫俗体一样，那悟空呢指的就是我们的心。

0: 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2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夏季高血压隐蔽性更强，专家提醒，警惕突发心血管事件。公安部表示，依法打击经济金融领域违法犯罪，上半年挽回经济损失121.5亿元。全国汽车加速全球化布局，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同比增长48.3%。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入夏以来，随着气温节节攀升，不少高血压患者放松了日常监测。专家提醒，夏季高血压往往更具隐蔽性，夜间血压升高不易被察觉，需警惕突发心血管事件。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3: 在市第一人民医院心内科门诊，市民施女士正在就医，她患高血压已经10多年，一直定期吃药，但很少去测血压。
4: 我呢，平常呢，有时候就每天早上切口压，我也不感觉任何我不舒服的什么头痛啊这些，我不感觉。一第一把呢就量了180几，后来就这样子又量了，不晓得打不上去了。夏天就是比冬天要好，冬天呢那个时候高血压将近90的样子，夏天呢就好像有几的个。就是从来也没有什么感觉自己发现任何异常。
3: 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丁正告诉记者，随着气温不断升高，最近一段时间前来就诊的高血压患者明显增多，很多人测量后发现血压很高，但是自身感觉却并不明显。
5: 就是我们的血压临床上看啊，一般来说表现在就是白天血压会偏低一点，因为嘛天气热了，血管扩张，容易出汗，有些盐啊水分容易流失，这些就导致我们的血管容量啊偏少，会引起血压的偏低。但是呢，夜间空调温度比较低，这是导致我们的血管就会叫白天扩张状态就变成收缩状态，夜间血压就会增高。当然大部分人就是老百姓是睡眠状态，所以他血压不知道。
3: 丁正提醒，夏季高血压的隐蔽性会让很多患者放松警惕，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5: 这些就容易导致他自己的这种不重视，有的人甚至会减药、停药、不测血压，导致夜间的血压非常高，会出现一些夜间或者凌晨的这种，突发性的就是心血管事件，包括就中风、心肌梗塞，还是要重视血压监测啊。一般来说就是说稳定状态。一周我们都建议就是说选择2天测量一次啊，早晚各一次。
1: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今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依法打击经济金融领域违法犯罪，破获有关案件4.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一百二十。

0: 互联互通，开通油烟污染防治联合的执法。
1: 好的，也辛苦你们线下做跟进工作了。薛女士反映的这个电，它可能是一个点上的问题，但是面上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情况也离不开你们日常的跟踪和监督。今天也非常感谢您在线给我们回复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我们听到是有进展的，这个事情也后续也会在推进，我们会把这块进展的情况呢及时的向薛女士来沟通解释一下啊。
0: 好的，
1: 谢谢您，我们先说到这了啊。再见。
0: 好的。好了，再见，主持人。
2: 7月29号，镇江农商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陈春花将带队走进镇江文广正丰行丰热线。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在存款、贷款、投资理财、反诈咨询、数字人民币、信用卡业务、收款码业务等方面有咨询或投诉，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也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丰行丰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接下来走进直播室的上线部门还有8月5号镇江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8月12号，镇江市农业农村局，欢迎大家提供新闻线索。
1: 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关注到的第三个问题是最近市民杨先生反映的。去年呢，他办理了一个移动的手机号，可是从去年年底开始啊，频繁地接到骚扰电话和短信，其内容呢是关于一个陌生人的贷款情况，这让杨先生十分困扰。他就想问一问移动公司啊，有没有办法去管控这些骚扰电话和短信？如果说没有办法的话，他是不是可以换一个号码去使用呢？就他反映的情况、咨询的问题，我们现在来接入的是中国移动江苏公司镇江分公司品管部服务主管徐颖贤。徐主管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1: 你好。杨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啊，我们之前线下和您这边有过对接啊，也了解到线下你们和杨先生这边呢也多次沟通去协调了相关的一个情况呢，麻烦您今天在线做一个回复，谢谢。
3: 好的。杨先生这个情况的话呢，首先他接到的这个骚扰电话的问题，治理这个问题的话呢，也是我们中国移动一直以来的一个就是为民服务的一个工作。那么在骚扰电话这个方面的话呢，我们也跟客户做了沟通，他是可以去他收到的这个骚扰的号码、骚扰的内容，向我们10086的999这个短信平台去进行一个举报，并且也可以拨打10086来向我们进行一个举报。然后的话呢，那么客户也可以，目前我们中国移动也推出了一个高频防骚扰的一个业务，那么客户的话呢，也是可以通过高频防骚扰这个业务来自行去设置他需要拦截的号码来进行一个拦截。
1: 那就是说是有办法去管控这些骚扰的电话也和短信的，只不过就是得等到这些号码过来之后，然后再通过你们的这个平台或者说相关的这个渠道啊，去把这个号码给你们进行一个举报，是吧？
3: 对，是的。
1: 好，之前杨先生这样操作过吗？
3: 杨先生的话呢，他是有这样操作过，然后呢，这个设置方面的话呢，我们也在跟杨先生沟通的时候呢，也进行了一个指导，告诉他应该如何去正确的使用。那么目前的话呢，应该是可以进行一个正常的设置的。
1: 好的，就是我们很疑惑，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这个号码是去年从你们这儿新办的，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号码，应该说现在是实名认证了，现在这个号码也属于他了。但是他仍然收到这样的一些短信也好，电话也好，就有没有可能去查实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3: 其实这个问题的话呢，也是我们的一个难题，因为它其实涉及到一个号码的一个资源的回收再利用的一个过程。因为目前的话呢，我们的运营商的这个号码呢是资源非常有限的。那么目前我们通常的话呢，都是会将一些客户使用的号码会进行一个二次的回收，再进行一个放号。但是的话呢，也可以请广大的客户放心，我们在二次放号之前的话呢，都是会严格按照我们相关的一个电信条例和电信服务的规范呢，来进行一个 二次换新的一个处理。但是目前的话呢，其实这个。

0: 问题也是在工信部的一个指导下，包括在整个我们通信行业的话，都是通过一个我们可以在自己的自身业务的方面，包括说我们现在经常客户所使用的抖音啊、微信啊这一些，就是跟我们生活比较紧密相关的一些软件方面，可以通过这个二次号码的换新来进行一个把原来客户的一些信息给解除掉。
1: 哦，这个其实也是给这个用户提供的一个方法、一个方式，对吧？
0: 对对。然后我们移动业务的话呢，其实涉及到我们运营商自己的业务，我们在24番号之前会去。

0: 嗯，好的。那么这个这块的情况啊，我们在7月22号呢，其实也回访了一下杨先生，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说法啊。您稍等。
1: 就是意思说不行，就是给我办张卡。我说我这张卡现在只是交不了，我说的不行，我说你就给我重新办一张，找一个好的点的号码，他也同意了，他说我之前给你找到了，说你先办一张，先用吧。 完了说，然后原来的号码暂时保留，然后什么时候取消，您去给他们讲，是这样吗？对，等我把所有东西就是导过来之后，我自行就把这个号码就不用了。
2: 嗯，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杨先生啊，他目前的一个想法，可能还需要线下移动公司的工作人员和他再做一个沟通处理，麻烦你们线下继续跟进，好吗？好的，好的。嗯，好，谢谢许主管，那我们先说到这了啊，再见。好的，主持人再见。
3: 好，我们接着来看到的是7月17号啊，魏先生反映的，翰林苑一期呢，目前只有一个大门，以前北侧的环王亭路呢还没有建成通车，可是现在啊这段路已经通车了，那为什么还不增开小区的大门呢？魏先生说呢，之前业主也提出过这方面的诉求，可是社区物业只是回复向上级去反映，但后续呢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对于这方面的一个情况啊，我们记者呢也进行
4: 行了实地的了解，并且也对接了相关的部门。下面呢，我们来连线一下记者裘燕啊，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裘燕，你好。嗯，主持人好。昨天下午呢，我是来到现场呢，查看情况。就在翰林苑一期，它唯一现在通行的大门是位于南侧的鲁山路上面，然后东侧的金七路是被铁皮还有 那个砖石进行了围挡封堵，然后在这个区域里面呢是杂草丛生，这个金七路呢长期是处于未建设的状态。然后在小区的西侧是紧邻凤凰河以小区，也不具备这个开辟出入口的条件。那北侧呢就是魏先生提到的这个环王亭路，那这个环王亭路呢是近期呢也刚刚完成建设通车。我之前呢向镇江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了解到，根据原规划局审批的翰林苑小区规划总平面图，共规划了设置了两个小区出入口，其中面向鲁山路的南出入口已经投入使用，另一个出入口呢是位于小区的东侧，也就是277号楼和226号楼之间的，然后面向东侧以规划，但是未建设的金七路，由于这个金七路呢一直没有建设，所以小区的东出入口无法使用。那面向北侧的这个环王亭路方向呢没有规划设置这个出入口，但如果呢居民呢想在这个环王亭路上面设置大门，那需要由开发商来申请，来调整规划，这个是 自然资源规划局给出了一个回复。那魏先生之前也跟我提到过，他们是个小区呢，已经交付使用了将近20年。然后这个小区开发商呢还是存在的，还在。然后之前这个业主呢也提出过开设新大门的诉求，当时社区和物业呢也只是回复说要向上级反映，至今也没有反馈的结果。 那么这个翰林苑一期它因为它本身规划了有双出入口，但是呢多年以来只开设了一个南门，那么当初这样的规划是否符合这个消防的验收条件，就这样的设置是否符合消防的验收要求，这也是魏先生的一个质疑。然后另外呢现在北侧的这个环王亭路呢已经建好了，那小区呢现在依然只有一处大门通行，那会不会存在一些消防安全的应急的隐患？那如果呢 想要开设这个北门，那是需要由开发商申请调整规划。那对于这方面，住建部门，作为主管部门，他们是否可以牵头督促开发商来推进这个条规的工作？我也将这个以上的相关的情况呢，都反映给了镇江市住建局。因为这个关于消防验收啊，还有开发商的监管，其实都是住建局是主管部门。那后续呢，有什么相关的进展，我也会及时的进行一个跟踪报道的。
3: 主持人好，谢谢裘燕啊。目前从你连线报道来说，我们应该说对于这个事情目前的一个情况有所了解了。那听完之后也是非常意外的啊。魏先生提出来的这个疑问也是我们的疑问，包括刚刚裘燕在结尾所说到的这些问题该怎么样去解决，对接的这些部门后续是不是能够推进这个工作？希望在最近的节目当中能够尽快听到这样的一个回复啊。谢谢裘燕，我们先说到这啊，再见。
4: 谢谢。

0: 好，刚刚也听到魏先生讲了，他们这个小区交付已经有将近20年了，这样的一个小区，然后也听到里面的这个楼栋号的数字还不小，可能体量也不小，但是这么多年以来，它一直只有一个大门。其实原先规划当中是有两个大门的，但另外一个大门已经规划，但是没有建。为什么没有建？是因为那一侧的道路也是有规划，但一直还没有建设，所以没有办法打开大门。那现在可能具备条件了，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北侧的环王亭路已经建成通车，那么那块是不是能够新增开一个门呢？这个还可能还需要开发商去跟规划部门提交相关的申请，但开发商有没有去做这个工作呢？居民们是反映多次了啊，像属地的社区也好，物业也好，都反映了，但这个后续确实一直没有听到实质性的进展。那我们记者也会跟踪关注，看看后续的情况到底是什么。
1: 心系每一位投诉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认真行使监督，努力追问每一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正解决。镇江文广集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我们将继续前行，不负所托。镇江文广集团正风航风热线，我们一直在路上。
0: 好，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关注到的第五个问题是于先生反映的啊，两个多月前呢，他向12345反映了珠芳路203号周边停车不方便，之后他就看到这个路面被湿化了，停车泊位，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啊，这个停车泊位的线被抹掉了，导致后面呢，他这个停车被交管部门处罚。7月21号呢，我们已经连线了市公共停车管理处业务科科长陶然。他们进行了一个调查，然后给出回复。我们先来听一下。
2: 我们和公安交管部门还有智慧停车一起现场核查，发现这个停车位不是我们和公安交管部门设置的停车泊位，不清楚是谁画设的，可能被市民清除的这个泊位明显还是有就是黑色的痕迹。
0: 可以听到之前湿化的这个停车泊位的线啊，其实应该说是违规的，并不是他们联合相关的职能部门去湿化的。陶然说呢，经过现场核查啊，虽然说这个于先生反映的泊位看上去像这个正规的泊位，但是并不是他们组织相关部门去湿化的，而且这个涂抹的也并不规范。接下来呢，他们会对于这个停车泊位线重新打磨，并且湿化黄色网格线，提示车辆禁止停放。那对于于先生反映的，他也不知道这个停车泊位线是怎么回事啊，之前啊，所以呢停车被交管部门处罚了。那我们现在来接通的是交管支队润州大队二中队中队长孙红，来向他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啊，也是把于先生他的这个担心，他的这个诉求向孙中队长来反映一下。你好，孙红。
3: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你好，这个方面情况啊，于先生他从之前啊，不知道这边能不能停，后来停了，然后被处罚了，他整个一个过程我们前面是做了一些回顾。那么交管部门对于这方面的问题的处理，线下你们是怎么考虑的？有没有可能和于先生来直接沟通，包括联系和解释一下呢？
3: 好的，是这样，主持人，我们接到这个于先生的电话还是非常重视的。我呢也跟这个于先生啊当面跟他到现场这个一起去看过这个泊位的情况了。我呢那个根据他反映的情况，结合我们平时日常管理的一个呢，对他的那个，首先第一个，因为以前嘛去的那个地方车位，按照咱们停车办的同事讲，画的看起来是比较正规，所以呢考虑到他实际情况，我说这个的确有这种，既然已经有车位，那么不管是谁画的，可能的确呢对他造成了这个干扰也好，困扰也好。我把这个情况呢也跟我们大队啊按照程序进行了一个反馈。我们后期呢会根据实际情况，对他进行这个交通违法呢进行一个叫报撤。后面呢我跟这个于先生也跟他 这个关照过了，我说这个地方呢，一方面我现在呢这个提醒你也告知你，既然车位也涂掉了，本身以前他也不是规范车位，
0: 嗯，
3: 请他以后呢不要再停。另外呢，我们也会联系这个停车办，对这个地方的车位进行一个明确。基本上情况就这样。
0: 嗯，就是刚刚我们也听到这个停车管理处所回复的啊，后期他们可能还会要重新去打磨一下，把那个原先有那个线的那个位置给它标志清楚，并且是施画上黄色网格线，就是说这边明确了是不可以停车的，对吧？
3: 对。
0: 嗯，这块工作你们后期会联合他们一起来做，是吧？
3: 嗯，对，
0: 好的。那什么时候就是做到位了，整改到位了，也麻烦给我们记者这边反馈一下，好吗？
3: 好的。
0: 好，谢谢您的回复啊，我们先说到这儿了，再见。
3: 好，再见，谢谢。
0: 好，这块的情况呢，等接到交管部门以及停车管理处的回复之后，我们也会在直播节目当中向大家反馈最终的一个处理结果。好，节目接近尾声了，我们来看到的是市民反映的珠芳路苏克隆超市门前的小广场上啊，有一棵大树枯死，夏天这个大风天气啊，他觉得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7月14号，和平路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倪义军在线回复了，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他当时回复的这个内容。
4: 我们呢接到这个情况的这个反应以后，同社区相关人员一起呢，那边应该属于江电集团的这个区域，然后找了一下主体单位，跟江电集团呢也对接了，工作人员呢也开始去落实分两步做吧，第一步先进行整治，解除这个安全隐患的问题。
0: 倪义军说啊，镇江江天集团呢会立即安排对于树枝进行修剪，消除安全隐患。第二步呢也会办理相关的手续，对树木进行处理。那目前的处置进展是什么呢？我们现在首先来接通的是镇江江天集团客运旅游分公司赵丽红，向他了解一下这方面的处置情况啊。你好，赵丽红。
5: 哎，你好，
0: 你好，
5: 你好。
0: 你们在接到这个情况反应之后，后来的一个处理工作大概是什么？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5: 我们接到那个和平路跟我们反馈的这个情况之后呢，然后我们呢就组织人，我们到那个现场去看了。当时以为就是一棵树，可能树枝啊影响了。后来看了一下，发现那棵树是一棵死树，而且那个树体还蛮大的。后来呢，我们就及时的跟那个苏克隆超市，因为那个整个超市包括前面的赛茂广场都是他们，赛茂都有他们来进行，然后我们就跟他们负责人联系了，要求他们，最好那个能够一次性的把它清除掉。苏克隆超市他负责人呢，他也很重视，因为那个苏克隆超市门前那个人的流量还是蛮大的，然后他也很重视这个，他就跟我们说他很近期很快能把它处理掉。那么我到星期五晚上就下班从那边走的时候，我就上个星期五啊，我就发现他们已经处理掉了，他们处理的还挺快的。也把这个安全隐患及时给它处理掉。
0: 您讲的这个处理是把这个大树怎么？
5: 整个死树，这个树已经
0: 移除
5: 了
0: 是吗？
5: 整个移除掉了。
0: 现在这个移除完之后，现场的这个情况，这个、包括地面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5: 它本来是在一个花坛子，一个小的花正方形的花坛子里，就是整个树处理掉，然后把那个花坛弄平整的就可以了。
0: 好的，就是这块啊，我们还想就是明确一下，就是你们是管理单位，但是它现在这块是由这个超市这方他们承租的，所以说这个问题后续也是他们直接去处理的。你们有这个合同协议的约定是吧？
5: 对。
0: 好的，您稍等啊，您刚刚讲的这个情况是您上周五从那边经过的时候看到的啊。我们记者呢在接到这个情况之后，在最近又一次去现场看了一下，也是一个回头看啊。您稍等，我们来连线一下记者张坤。张坤你好。
6: 主持人你好。在昨天接到这个情况反馈之后，我到现场进行了一个回访。那么可以看到，原先这个树木是在一个高出地面的花坛之中的。那么目前的情况是，整个花坛包括这个树木都已经全部取消了，整个地面是处于一个平的状态，也是花坛也已经不存在了。那么但是现在也可以看到，就是原先花坛的位置虽然清理后的包括树木等等垃圾等等各方面都已经全部清理完毕了。但是它整个路面的这个路面还是处于一个泥土的一个状态。那么后期对于这个路面是不是会有相关的 补洞，或者说把这个路面整个弄到板砖把它给铺平，是不是会有这样一个工作？因为现在整个平面路面上，也就是这个一块区域，还是一个整个泥土的一个
0: 泥土表面啊，就是这块它本来就是一个树池，那么后续这个树已经处理掉了，对吧？那后续这个路面怎么处理？我们再问一下啊，这个赵丽红这边是不是了解，或者说你们和超市这边是怎么沟通协调的？
5: 这个路面我倒没在意，我只是看那个花坛里面的整个情况。那这样子，然后等这边结束以后，我再到那边花坛那个路面去看一下。如果
0: 需要你们跟进一下，广场
5: 有什么不平等的地方，我们再找那个石库龙超市的负责人跟他们协调一下，叫他们把路面平整，给他弄平整。
0: 就路面平整是一方面，或者说他们有没有这个补植其他树木啊，或者说绿化的这个可能性，可能两个方案吧，他们看看到底怎么考虑的。把这块呢，虽然说目前枯死的大树移除了，安全隐患消除了，对吧？但是这个目前现场的一个通行的情况啊，包括美化的这个情况，他们还是得这个跟上，不能说这个移除树木这个事儿就完了，对吧？
5: 行，可以。
0: 好吧，
5: 我们再跟他协商，叫他把他把那边弄一下，从美化角度或者从那个角度把它弄一下。
0: 好。那么这个事情也要辛苦记者张坤来跟进一下。张坤，
6: 好的。
0: 好，那也谢谢二位今天跟我们连线啊。先暂时说到这了啊。再见。
5: 好的，好，再见。
0: 好，再见。本来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要来回访一位当事人的，是观塘绿苑三区的居民江女士。因为之前呢，她给我们反映过这个居民电梯故障的问题啊，居民楼的电梯。那这个问题呢，后续我们记者这边也有过相应的一个处理。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关系啊，来不及回访她了。我们后续在直播节目当中跟她做及时的一个回访。目前这个问题处理的结果，我们也知道啊，是电梯修好了。主要是跟他回访一下，在后续的使用过程当中，是不是还有出现故障啊，或者说停用的这个状态？我们下一步也会请记者这边及时跟进，去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直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我是唐杰，再见。
1: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G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7: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8: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9: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0: 袁爷爷，我们一定好好吃饭，珍惜每一滴粮食。
7: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9: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介绍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权力服务保障时，并回答记者提问。15/57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全国公安机关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水平安全和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安全保障。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16.5%、11.3%，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目前，电信网络诈骗已成为全球公害和治理难题。公安发展“十五五”规划，已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列入重点工作。针对当前绝大多数诈骗窝点集中在境外的实际，公安机关深入研判电诈犯罪集团的组织架构、金主骨干、运行模式，依托已有的执法合作机制和即将成立的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持续深化打击治理工作。北京时间今天7:33，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绿箭一号遥15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48星、甘德1号01星、西光2号03星、吉天星 A04星和应龙风光1号卫星等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绿箭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5次飞行。7月初，京津冀3地消协组织联合开展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针对调查中发现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40条，京津冀3地消协组织于今天在天津对中国国际航空、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海南航空等10家航空公司，以及同程、携程、飞猪、去哪儿、美团等5家线上售票平台开展联合约谈，要求上述企业在2026年8月31号前完成自查整改。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3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已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他强调，这是4年来规模最大的一轮制裁。卡拉斯还称，第21轮制裁方案共涉及218实体或个人，制裁了超过100家银行和加密货币运营商、40多艘影子舰队舰艇以及俄罗斯的多家炼油厂。制裁名单还包括参与俄罗斯远程无人机生产的关键企业等。当地时间23号，圭亚那总理菲利普斯表示，最近该国发生的巴里马号渡轮沉船事故确认遇难人数增至72人，其中65人的身份得到家属确认，搜寻和打捞行动仍在继续进行。当地时间18号晚上，巴里马号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该船曾发出求救信号。巴里马号原计划从圭亚那首都乔治敦前往该国西北部凯图马港。来关注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偏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气温

0: 25度，明天多云26到36度，后天多云27到36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6到36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流行纪念册。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6: 《流行纪念册》。
7: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8: 嗨，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有人说，华语乐坛最懂成年人遗憾的作词人呢，一定有小韩。他的歌词从来不是大开大合的，但是呢，捕捉着人心最细微、最隐秘的情绪。比如说，大家都会有在深夜的时候有那些说不出口的纠结啊、孤独啊，还有隐忍和释怀，但是都被他一字一句地写进了歌里面。所以今天的流行纪念册，我们就走进金牌填词人小韩的文字世界，听一听那些温柔戳心的金曲，读懂藏在旋律当中的人间心事。而最先想起的呢，就是很多人深夜循环的单曲啊，叫做《同花顺》。小韩用一张扑克牌写进了感情里面最无力的。如果说《同花顺》写的是感情的遗憾，那么接下来这一首《孤独患者》就是作词人小韩写给每一个外向成年人的独白。我们的身边总会有这样的一类人啊，在人前开朗幽默、随和爱笑，永远活跃在人群当中，但是独处的瞬间呢，又是卸下了所有的伪装。所以呢，小韩精确地捕捉了当代人的假性合群，就是热闹是别人的，而孤独呢是自己的。有听众说，这首歌听了很多年，越长大越懂得了其中的辛酸啊。那我们习惯用笑容去掩饰落寞，用热闹去掩盖孤单啊。所以小韩真的，他的作词非常的厉害啊，就是总是可以用朴素的文字剖开我们的人心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聆听陈奕迅这一首治愈又让人心疼的《孤独患者》。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的流行纪念册呢，聊到的是金牌作词人小韩的歌曲。刚刚听过了《同花顺》《孤独患者》，还有孙燕姿的《雨天》，其实都是耳熟能详的一些经典曲目啊。而接下来的这一首，很多人非常的喜欢，就是来自林忆莲的《词不达意》，它也是写透了亲密关系当中非常无奈的隔阂。两个人之间的相处，经常会像茶壶倒饺子，我们常常心里面万般的在意，但是开口却只剩沉默，而且大多数人都会觉得自己是不善表达的，明明非常的牵挂对方，但表达出来却是那种疏离的感觉。不仅仅是情侣夫妻啊，有时候跟家人也是这样的。人和人之间渐行渐远，大多数都是源自词不达意的委屈，还有欲言又止的心酸。那有一些情绪非常的细腻，有一些心事呢又太过沉重。林忆莲的这一种唱腔刚好就是把小韩细腻的文字给唱出来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听到这一首《词不达意》。

0: 朋友圈、家族群，短视频里传得沸沸扬扬，到底是真还是假？今天我们就来科学辟谣，把真相说清楚。好的，让我们一起来把真相说清楚哈。李主任，到底这个晒眼睛能不能够帮助孩子来缓解近视呢？
1: 真正有效的近视防控手段是保证足量的户外活动时间，让眼睛在自然光线下实现动态远眺。每天40分钟以上的连续户外活动，如果能够达到每天累计2小时，或者是每个星期累计14个小时，那么就可以大大减缓眼轴的增长，降低我们患近视的概率。然而那个晒眼皮与此完全是不同的。晒眼皮就是闭上眼睛面上太阳，但由于光线强度被眼睑大大削弱，根本就达不到刺激视网膜分泌有效因子的阈值。与此同时呢，闭上眼睛也无法实现远眺，睫状肌无法得到放松，自然起不到延缓近视的作用。除了无效呢，晒眼皮还存在一些安全隐患。阳光直接对着眼部持续照射，虽然是闭着眼睛，但是红外光等仍然可以通过眼睑的皮肤进入眼泪，这样持续的直接暴露和照射会对眼睛的功能产生损害。如果已经发现孩子近视，家长不能寄希望于晒眼皮能让度数清零，要及时带孩子到正规医院眼科就诊，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科学有效的防控措施，比如佩戴角膜塑形镜、功能框架眼镜、使用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等等，这样才能有效控制近视的加深。
0: 是的，另外啊，就是有不少品牌的这个护眼贴啊，在这有一些这个直播间里面有暗示说这个产品啊可以预防和控制近视啊。那有的商家还特别推出了说适用于9岁以下、5岁以上这样的护眼贴，而且这类产品还很喜欢打这个成分牌啊，比如说哎呀，我这个里面含有比如说像这个叶黄素啦、花青素啦、铁皮石斛啊，以及各类草本，有的甚至声称啊能够覆盖这个8大穴位啊，敷贴能够帮助我们来调整双眼的状态。那我想请教一下李主任哈，这说的特别神的这种护眼贴真的有神奇功效吗？
1: 在这里提醒一下家长哈，近视防控的关键是科学规律，所谓能帮助近视患儿恢复视力的高科技产品不可信。因为没有证据表明外用的叶黄素护眼贴能够通过皮肤吸收进入眼底，也不具备抑制蓝光的作用。还有草本成分的眼贴或者穴位刺激可能带来清凉感，或者是因为物理遮盖作用暂时缓解了视觉的疲劳，但是它的效果就类似于热熔毛巾敷眼睛，并不能改变角膜曲率，更没有证据显示能逆转眼轴增长。对于此类的虚假广告，希望家长不要轻信。
0: 是的，其实生活当中啊，你会发现家长们现在对于孩子的这个眼健康的问题，他有时候近视的这个问题都是特别的重视啊，尤其是在孩子出现了近视的这个情况之后，总是会想方设法的帮助他们来治疗和矫正。其实在合适的时机啊，用对方法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就要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孩子的眼健康的问题。当然您有任何的疑问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卓伟全拼 FM888， 卓伟全拼 FM888， 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的李曼丽副主任医师。
2: 近日，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正式发布，明确要求加强儿童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和龋齿等问题的防治工作，系统推进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大健康领域的全面提升。儿童青少年是未来的希望，他们的身心健康影响着社会的长远发展。当前不少孩子在成长中面临着超重、视力下降、情绪困扰、脊柱发育及牙齿健康问题等挑战，急需社会各界协同努力，共同搭建起科学、全面的健康支持体系。

0: 我们都知道这个眼睛啊，是孩子感知世界啊，学习成长的第一扇窗户，守护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就是守护孩子光明的未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和各位家长共同关注一下孩子的眼健康。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的李曼丽副主任医师。李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接下来呢，想请问一下您哈，就是当孩子啊出现这个视力不好的时候啊，生活当中会有哪一些这个表现呢？
1: 当孩子在看电视或看远时出现眯眯眼，或者是斜转着脑袋看东西，这种时候就可能出现了视力不良。建议家长呢不必着急，先去配镜。首先必须到专科医院了解孩子发生视力不良的原因，然后再根据病因进行治疗，或者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科学的配镜。
0: 现在很多家长其实都会关注孩子的这个眼健康啊，然后第一时间也会去医院做相关的检查。那么在去做检查的时候，会发现医生一般都会要求啊要这个散瞳，是吧？特别是如果说要确定佩戴眼镜的话，是一定要散瞳。那很多家长就比较担心哈，说这个散瞳会不会对孩子的眼睛啊带来一些影响，一

0: 下午两点到三点在 FM 一零四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哎，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自己家的孩子啊，生活当中在看电视的时候总是会往前凑啊，看书的时候呢歪着脑袋，或者是频繁的揉眼睛等等啊，一些不起眼的小习惯背后可能会藏着儿童弱视的小陷阱。作为儿童时期啊比较常见的视力发育障碍，弱视的患病率大约是为2%到4%啊，经常会被家长忽略。早发现早干预，这是改善弱视的核心。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的李曼丽副主任医师啊。李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哈，关于这个弱视治疗的最佳时机是什么时候呢？
1: 弱视治疗与年龄密切的相关，年龄越小那么效果就会越好。儿童12岁以前是视觉发育的可塑期，那么12岁以后再治疗弱视则视力恢复的机会就很小了。弱视的最佳治疗时间就是在学龄前，一般认为是3岁到7岁为最佳治疗期，80%到90%都是可以治愈的。
0: 那么究竟该如何来进行治疗呢？
1: 弱视治疗的原则呢是先矫正后训练。第一步呢需要矫正屈光，打好基础。对于屈光不正引起的弱视，首先要佩戴合适的眼镜，这一步至关重要。因为只有保证视网膜能接收到清晰的物像，大脑才有机会学会看清，这是所有后续治疗的基础。那么第二步呢就是要进行视功能的训练，也就是教我们的大脑用眼。仅仅戴上眼镜还不够，因为我们的大脑早已习惯了偷懒，需要专门的训练来唤醒它。那么用到的唤醒的方法有遮盖疗法，也就是叫压抑疗法。也就是用眼罩遮住好眼，或者是使用阿托品眼药水让好眼看近处暂时的模糊，强

0: 但是有些特殊情况是需要手术治疗的。对于我们的先天性的白内障、上睑下垂等等行觉剥夺性的弱视，那么就需要先通过手术，去摘除这些遮挡因素，再进行后术的，弱视治疗。
1: 是，那么在生活当中哈，家长该如何指导孩子来进行一个弱视的治疗呢？
0: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哈。第一点就是正规详细的检查，首先要明确病因及治疗方案。第二点就是要充分的了解弱视治疗过程是缓慢的，视力是逐步提高的，因此我们家长不能操之过急，要有耐心有恒心。第三点，一定要耐心劝导孩子坚持戴眼镜，除洗澡睡觉之外一定要坚持戴眼镜，尤其是遮盖好眼时，这点是尤其重要的。第四点呢，就是要对中重度弱视的儿童，除戴眼镜外还要坚持到医院或者在家里进行一些弱视的训练。第五点就是要坚持按时复诊。
1: 那最后我们在这里也是特别提醒家长啊，就这个弱视治疗其实是没有这个特效药啊，不能这个立竿见影一蹴而就，需要医生、孩子还有家长共同配合坚持啊，定期给孩子做好视力筛查，早发现问题就及早来进行干预，其实大部分的孩子都是能够重新拥有清晰的世界。那我们之前呢有说到了近视是吧，弱视，那还有一个是斜视。我想请问一下李主啊，这个斜视它是天生的，还是说后天因为一些不好的习惯而养成的呢？
0: 斜视也是孩子常见的一种眼病，它有的是天生的，但有的也是后来逐渐形成的。我们的斜视大概可以分为内斜、外斜，还有垂直斜视，但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最常见的还是外斜视。外斜视是内斜视的两倍。那外斜视呢，又以间歇性的斜视最为多见。间歇性外斜视是介于隐斜和恒定性外斜视之间的一种斜视。
1: 这是非常专业了哈。那么生活当中具体而言啊，一个斜视它的这个表现是什么，症状是什么呢？
0: 它的主要表现就是，他跟你说话的时候，如果他走神，或者他犯困了，或者他精力不集中的时候，他的一只眼睛就会飘出去，就是一只眼睛看着你，另一只眼睛就飘出去了。你叫他一声，他精力集中了，他就又回来了。
1: 就是还是能回来是吗？
0: 对。再一个就是在阳光下，他会眯着眼睛。这种其实是不容易发现的。像那种一看就是特别明显的斜视，
1: 就肉眼可见，对吧？
0: 对，那都是度数比较大的。那种前天性的外斜视，发现其实还是很好发现的。但是像这种间歇性的，它一会儿正一会儿不正，而且精力集中的时候它往往是正的，这种确实是不容易发现的。
1: 那如果说家长有觉得，哎，我们家孩子这眼睛好像有点儿不太对劲儿，但是呢又说不上来，这个时候还是去这个医院请医生帮我们看一下，是吧？
0: 对，
1: 医生他是会用这个专业的设备来检测吗？还是？
0: 对的，对的，我们有专门的眼科设备来进行检测。
1: 哎，那像刚刚讲到这种啊，就一会儿正一会儿不正的这种，还有一些可能不是特别这个明显的这种斜眼，长时间这样下去，它会不会变成一个永久的斜眼呢？就是再也挣不回来了那种。
0: 对对对对，所以说它是这个处于隐斜和恒定性外斜视之间的一种斜视。就相当于过渡期一样。刚开始的时候它是隐斜，但是随着它这个控制能力可能逐渐下降，因为我们咱们眼睛在发育的过程中它就有向外倾斜的这种趋势。随着它年龄的增长，它这个控制能力可能会差了。它就会出现这个外隐斜，就是这个间歇性外斜视。它这个影响主要是会影响双眼视功能，双眼视功能主要包括同时视、融合视功能和立体视。它两个眼睛不能同时看到一个东西，然后你既然不能同时看到一个东西，肯定就没有立体感了。没有立体视了，
1: 像看什么 3D 呀，那些可能就看不了了。
0: 对，这样子会影响他以后，比如说开车啊，还有做一些比较精细的动作，也会影响他的学习。单眼看的距离感是由上回经验产生的，和双眼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那么具体这个鞋。

0: 视会对孩子造成哪一些危害呢？
1: 斜视会在四个方面对孩子产生一定的影响。第一个方面就是外观的影响，这通常也是大部分患者就医的首要动机。第二个呢，就是斜视影响双眼视功能。严重者没有良好的立体视，立体视力是只有人类和高等动物才具有的高级视觉功能，是我们从事机器工作的先决条件之一。那如果没有良好的立体视觉，在学习和就业方面将受到很大的限制。第三方面呢，就是部分单眼斜视患者都同时患有弱视。由于斜视患者长期一只眼出视，将另一只眼
0: 可能用的就会比较少一些了，是吧？
1: 对，另一只眼他的视力就会发育滞后，日后即使戴合适的眼镜，视力也不能达到正常。第四方面就是部分斜视还会影响全身骨骼的发育，比如说我们先天性的麻痹性斜视的代偿投位，使我们的颈部肌肉挛缩和脊柱发生病理性的弯曲，也会造成我们的面部发育的不对称。
0: 所以说这个斜视啊，不仅仅是说外观看上去不太美观，是吧？会给孩子以后的工作生活带来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影响啊。那么关于这个斜视啊，它的这个诊疗最佳的时机是什么时候呢？
1: 斜视的存在影响到了孩子视力及双眼视觉的发育，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半岁以内出现的内斜或者外斜对双眼视影响是最大的，可在两岁左右手术。戴眼镜后仍存在的内斜视，一旦双眼视力平衡了之后，就应该尽早手术，最好在六岁前手术。
0: 也有一些这个其实斜视刚刚也讲到了啊，很多如果是外显的话还是比较容易发现的，是吧？
1: 对，
0: 所以一旦发现了就立马来进行一个治疗啊。而且刚刚还讲到了说要做手术啊，而且两岁左右做手术，很多家长就会比较担心了，孩子这么小就给他动这个手术吗？一定要通过手术才能矫正吗？
1: 不是所有的斜视都是需要手术的，比如说我们的完全条件性内斜及部分不稳定性的麻痹性的斜视等等，但是大部分的斜视都被专家认为是需要手术治疗的。有很多的患者由于惧怕手术而迟迟不能治疗，最后丧失了恢复双眼视觉的机会，而导致那个手术效果不理想。我们医院呢采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斜视手术技术，同时呢配合了安全的麻醉方式，可以使您的手术风险降到最低。同时手术舒适性也很良好。
0: 就是这个手术做完之后就外观上就一点都看不出来了，是吧？
1: 对。
0: 那会不会后续又有什么原因在复发呢？
1: 有可能哦，所以要定期复查。
0: 定期复查，每年还是说每半年复查？
1: 每半年复查一次。
0: 半年复查一次，带到医院来，不是。

0: 各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000出去游玩不安全，待在家里应该没有安全风险。最近，国家疾控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其实超过40%的儿童非故意伤害发生在家中，而且年龄越小，在家中发生意外伤害的比例就越高。哪些意外伤害容易出现在家中？首先是高处坠落。此外，孩子待在家中还容易发生的意外伤害包括烧烫伤、触电、锐器伤、中毒等。其实这类伤害绝大多数是可以预防、可以避免的。建议家长从孩子的视角来排查，消除家庭环境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及时纠正孩子的危险行为，教育孩子安全知识和技能。来关注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偏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气温35度，明天多云，26到36度，后天多云，27到36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6到36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欢乐群英会。
1: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2: 哟，谁偷看我洗澡？
1: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3: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1: 皇上破解魔幻，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4: 来到广寒宫。
5: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6: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7: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8: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6: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8: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6: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7: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9: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6: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10: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

0: 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2: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3: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2: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4: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5: 哎呀，不对吧，大哥？
4: 你这别再买的吧。
6: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4: 哦，
6: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4: 320，你信不？打完折15。
7: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4: 逗你玩。
6: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2: 战战青天不可欺，未曾举义已先知，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各位听友来关注收听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为您播出系列专题《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之前的节目里呢，咱们给您安排过玉堂春的故事。本期节目当中，咱们的主角是另外一位青楼女子杜十娘的故事。这是一段烙亭大鼓赵凤兰老师演唱《杜十娘》。

景，一人醉，月仙兄到彼岸，酒楼咱们痛饮一场。李家树

子，他二人下床登楼，推床上雪暖一壶，待会儿做娘是会山酒浆。孙父问，昨夜赏雪，不知哥哥是何人。

孙叔说，哦，我经商各地烟花有光，听歌调他好似一个勾栏娘，离家他脸色一红，说正是

追凶啊，可有妙策救师娘，一句话问的李甲低头不语，悔恨自己做事荒唐。问孙父贤弟可有良谋善策，孙父摇头不撞墙。李甲说贤弟直言勤快讲，孙父说你尚能得爱，我情愿相帮。三千两文银赠与兄长，你或巨子可返故乡。你将师娘转与小弟，倒也省得两败俱伤。这里讲文银三千满心喜悦，真是见财一副心狂，说我得金你得气，真是两全其美。你等我回传说与杜师娘，这里讲

得正是杨克孙父，只见他是满脸堆笑，喜气洋洋。命从人打鼓文银三千两，说李家兄当年教哥就在彷徨。这李甲手扶银子忙说好，高喊道师娘。

送礼家，孙家公子他富过银两，礼家说先一道手里都费心肠，杜十娘见礼家贪婪，一声冷笑，可笑你才些满腹是不正的儿郎，我只说与你从良回不礼，不料想你见财忘义是丧心病狂，既如此我的了解小香放你看，你等真是无价之宝，里边装李家和孙富都冤账。

曾是五甲宝，也不必样样细看耗费时光，这可指你那银钱两，到如今粪土不知叫他落王阳，杜十娘双

新娘啊，怪我一时做事错，我早知道如此，我可不服娇娘。来来来，上天原谅我，不要还是跟我回苏杭。杜师娘冷笑一声说：今一晚可恨我有眼无珠到过江，可恨我错把驴子当骏马，可恨我一毛取人被耳光，你看金钱比命重，我再也不信你满口雌黄。杜师娘骂到了绝情，

到你这衣冠禽兽，你是配个人皮的狼？难道说你不是人生父母养？你德行丧尽，你拆人鸳鸯？说什么成人之美做好事？你分明是横骨插心，你丧尽了天良。常言道，人之姐妹，己之姐妹，非孙妇，怎不与你亲生姐妹百花堂？你作恶到头总有报，必遭天打雷劈，一命亡。杜十娘骂够多时，好。

0: 觉累，啪啪啪，双脚躲单袖鞋，帮大叫道：“李甲父我，损父害我血心横，回到宝箱偷了大江杜十娘，取一拳解投江死，人气骂李甲是个薄情郎。”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4: 一段烙亭大鼓杜十娘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小楼给您安排的这是一段小品，由赵本山、范伟和王威早年合作的一段《城市打工妹》，咱们掌声请上这三位演员。
5: 湖里藏花，水中蔓延。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我能把你看得清清楚楚、面面白白、真真切切。
6: 当保姆干得挺好，儿女们捎信说啥要接回去养老，还没等走呢，这两口子也不知道因为啥那仗打的，又是挠又是咬，咋说也不好，走吧走不了，不走吧孩子们还往回走。你说家里也是找啥，今年61刚过更年期，正是好时候，找啥玩意儿你说。
7: 烤一片
6: 带
7: 着，留着飞机上吃
6: 啊！你给我烤一片干啥？你连给我打的钱，再给我买飞机票，都超支了，我不用。
7: 这是早买的，拿着吧啊！
6: 行，那我就带着。
7: 咱们赶紧动身吧，行吗，大人？
6: 不动身。
7: 干啥呀？
6: 真。你两口子干仗，现在还没和好呢，走了我惦记。
7: 哎呀，你别惦记这事儿，完
6: 了，
7: 处理好的啊！
6: 哭一上午了，出来吧，大妈都要飞了，出来。
7: 大妈，你别理他，你理他干啥呀？咱们走吧，
6: 快呆子，光理你，样呗，你看，来，出来把化妆盒借大妈化化妆。别以为你怎么地呢，你搁单位你是总经理，到家别老牛哄的，干啥呀？等世界在咱们国家开完妇女大会，还说不上给你调到哪级号去。
7: 哎，咱们都明白。
6: 这眼睛哭的像桃似的。看看你女婿申请离证了。拉倒吧，见好就收得了呗。非得给你整个立正少奇闲情看齐全套的。
8: 大妈，
6: 嗯，
8: 这块表就送你做个纪念。
6: 你别的了，给我买几套套服的，我都。
8: 哎，大妈，您就甭推辞了。
6: 你老给我表干啥？给这给那，我不要了。
8: 大妈，您就戴上吧。
6: 戴上干啥？你这戴上还正好。
8: 时候，你就看看这块表，啊，
6: 光是想的事吗？你说你们俩，记忆完了，干劝不好，干劝不好，让我走的不省心。不哭了，那止不住眼泪，没法化妆了。
7: 你又不是上街扭秧歌，你化哪门子妆啊，大娘？你
6: 啥玩意儿？
5: 就凭我这身份，我凭什么不化妆啊？你别看我地位不高，身份不贵，可我也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批进咱们冰城的打工妹。我不化妆不等于给咱们冰城人民抹黑吗？妈呀，这别真抹黑了。那快点给我往蛋里擦擦。
8: 看看行不？
5: 这是不是有点画高了？
8: 嗯，我再给你弄一下。
5: 哎呀，走得太急了，上月还合计咱俩去纹眉去呢。
8: 闺蜜再看看。
5: 我这皮呀、啊、已经不行了，这皮老跟皮跑。你手老哆嗦啥呀？
8: 那不他给我咬的吗？你看。
5: 妈呀，真是的，哪能往坏了咬呢？我年轻时候跟我们家那老死鬼打仗，人家急眼顶天，咬咬牙就拉倒了。你可倒好，属文的的口口老想见血，
8: 还属狗的。
5: 你也是，别说人家了，说话别说短，打人别挠脸。你把他那脸挠那样，上单位怎么见他职员呢？
8: 那他也不该咬我呀。
5: 你挠的不是地方，你往这挠啥呀？你要挠脚心，背不住根根跟你乐的。真的，
7: 这俩这手吧，行，
5: 兄弟
7: 看
5: 得
7: 差不多了。
5: 不行，你说我到你们家这些年了，你们俩也没看你们干这大将啊，因为啥到底啊？大妈走能不垫子吗？到底因为啥干仗？
8: 你问他，事儿啊都是他惹起来的。
7: 不是，你怎么能说是我惹的事儿
5: 呢？你态度故意的。
7: 大娘家里来电报，
5: 嗯，
7: 让大娘回家养老，我说再雇个保姆，这有啥错啊？这个
5: 那没错。
8: 那你非要雇个小姑娘吗？每星期我上四个夜班，那时间长了不放心。
7: 你别把人想都那么卑鄙啊。
8: 那我要雇的人你怎么不用呢？
7: 是啊，你非要雇个小伙吗？
5: 哎呀妈呀，整了两半天就因为这点事儿啊。正常，我跟你说，这叫啥呢？这叫爱情爱到份儿，是咋整都出事儿。我过去啊，我不瞒你说，年轻时候啊，你大叔也不省心。我那时候吧，我长得真是挺漂亮的
9: 啊，
5: 比你媳妇漂亮。现在完了，现在有点地包天都死了。我当时可以这么说，我跟你大叔往街上一走，就走过去多少男人唰唰回头看我，那回头率高。哎呀妈呀，我就不知道当时我咋就那么大魅力呢。我跟你说，你大叔吧，那小心眼儿，
7: 是啊，
5: 心眼就这么大。一上街了，只要我跟哪个男人对上光了，那搁旁边就咳咳咳完，我要跟谁说两句话，一超过三句开始吐我。
7: 你心眼也太小了呢，
5: 小就这么大。
7: 嗯，
5: 后来我也不勒他那事，因为这事老干仗，老干仗。教育老爷们儿，真有鸡毛。当时吧，俺家隔壁呀、啊、有个老张，这老张在当年呢，跟你大叔呢是就像亲哥们似的，老在一起喝酒。那啥长得也漂亮，比你大叔漂亮多了，婚姻上也有点问题，就是光棍。那漂亮那样，用现在话说那就是生猛。你大叔只要一干仗，哎，我就往他家跑，只要一干仗我就往他家跑，没超过三次你大叔哭了给我跪下来。
8: 是啊，
5: 那话求的
8: 咋说的？
5: 哎不是，反正是啊，你别看咱当时就那么风流，但是咱不下流，爱情是比较专一的。
8: 那我不也专一吗？
5: 你专一，你什么玩意雇保姆男保姆，那是那回事吗？
8: 那不也是气话吗？
7: 你那不是人话。
8: 哎，你那才不是人话呢。
7: 那你说
5: 干啥呢？干啥呢？这么劝咋还不好呢？咋回事？不走了。
8: 哎呀，大妈，
7: 别等，大娘，我飞机票都买好了，
9: 不管不飞了。
8: 哎呀，大妈，您放心走吧，您走后啊，我们俩这能过好。
7: 对，
9: 你过好，谁洗衣服，谁做饭，油盐酱醋都在哪儿，你们知道吗？
8: 哎呀，大妈，我做饭，
7: 我洗衣服。
9: 你做饭不是咸了就是淡了，不是硬就是烂了。你洗衣服，好衣裳能洗飞，白衣服你能洗黑。
7: 我慢慢学着做，
8: 慢慢学，
7: 行不行？
9: 就算你俩都学会了。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难办了吗？
7: 什么事儿啊？
9: 你俩坐下。你们家那小祖宗晚上睡觉不摸我这干巴鼻子他就睡不着，预备鼻子了吗？
8: 嗨，大妈，这事儿啊我安排了。
9: 你咋安排的？
8: 那往后睡觉我搂着他呗。
9: 你能天天搂他
8: 啊？天天搂着他。
9: 那他咋整啊？
8: 哎呀，大妈，这眼看飞机就误点了，这事儿啊您就甭管了呀。那待会儿孩子抱回来您要走也走不了了。
7: 对呀、啊、
9: 妈呀，那我真得走了。
7: 是。
9: 嗯，那
8: 大妈，
9: 嗯，
8: 再见了。
9: 别难过，只要大妈健在将来还能再见。
7: 那个大娘，我给你打个车去啊。
9: 哎，去吧。饭呀、啊、
7: 哎，
9: 别整黄瓜啊，整个面皮就得了。
7: 你就甭管了。
9: 嗯，回来。
7: 嗯，
9: 等等啊。
8: 哎，
9: 你别去了，你那脸挠那人，你回去吧。
7: 那大娘，我就不送你了。
9: 你送我干啥？我还用你送？哎呀妈呀，金耳环差点没掉你们家。
7: 哎呀，那路滑你当心啊。
9: 没事儿，
7: 嗯，
9: 没事儿，我小时候都滑过冰。
7: 慢走啊。
9: 嗯，没事。你看就这种情况能走吗？啊，不能走。看起来不给他玩点阴谋诡计这是不行了。啊，
8: 哎，大妈，您怎么又回来了？
9: 报告你的好消息。
8: 啥消息啊？
9: 你女婿后悔了，跟我哭了，说把你咬那样对不起你了，给你买的药膏让我交给你。
8: 真事儿咋的？
9: 真事儿，真事儿。
8: 那回给他买管药膏去。
9: 拉倒吧，沉不住气不？这扛不住火。

台湾地区其实算不上特别走红，但是因为1989年中央电视台《潮来自台湾的歌声》收录了他的《想你的时候》，也让他一夜走红。而1989年千百惠的另一首作品《走过咖啡屋》继续在大陆地区传播，他的磁带也成了当时的紧俏商品。

千百惠这样的歌手身上有一种很特殊的气质，是那个年代才有的温婉娇俏，不刻意不做作，就像路边自由开放的野花，天然灵动。下面这位歌手就是这样一朵娇俏的小花，她叫孟庭苇。来听这首《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来自孟庭苇。孟庭苇曾经有一度呢被人称为气象歌手，想起来还真的有一些道理。那一阵子呢，他的歌声里都是云啊、月啊、月亮之类的。他也没有像如今很多歌手喜欢把所有类型的歌都一股脑地塞进一张唱片当中。在选歌这件事情上，孟庭苇非常专一。比如冬季到台北来看雨，你看你看月亮的脸，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等等，就好像是一个人写的。除了名字都很长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清新雅致。这首《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出自于李安修的手笔，语言淡雅，意境悠远，听着歌就像是读着戴望舒的雨巷，眼前是一个撑着油纸伞丁香一样的姑娘。我们继续来听到孟庭苇这首《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

很多人说孟庭苇的歌声清澈空灵，也有人说她声音甜美。其实我个人并不是十分赞同甜美这样一个形容词。孟庭苇既不是邓丽君那种细腻婉转珠圆玉润的甜，也不是卓依婷那种活泼轻快的甜，更加不是杨钰莹那种有些娇媚的甜，而是流畅自然清新婉转的，像是清水出芙蓉，又有点像空谷幽兰。仔细听，你还能在她的歌声里听到一丝丝的坚韧，有一些柔中带刚的味道。她的歌清新自然，没有太多修饰，当然她也会去唱一些浓情的作品，动情倾诉、刻骨铭心都有，但听起来还是娓娓道来的，如同一匹锦缎从你的心头划过，纤毫毕现而又没有一点点瑕疵。我们继续来听这首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来自于陈明真。这首歌当年有多红，很多年纪小于30岁的年轻人可能无法理解。这首歌诞生在一个黄金年代，之后迅速占据了全国各地的大小音像店，当时的年轻女孩几乎人人都会唱。虽然很多人说演唱者陈明真唱功很一般，但是他的歌就有着一种很简单平实的魅力。听多了炫技歌手烹制的山珍海味，偶尔听听这样青州小菜一样的嗓音，倒是让人感觉齿颊留香。

杨玲《情人》。这位来自于中国台湾地区的女歌手，一度被人们称作玉女歌手，而曾经玉女歌手就是长得漂亮、唱功欠佳的代名词。很多歌手对此是比较排斥的，比如我们刚刚说到的陈明真，但杨玲似乎并不是特别介意。她柔柔的嗓音当中，更多的是有一种无辜感，那是一种独属于青春期小女生的清澈娇羞。即便后来她打算走成熟性感路线，但是这样的柔弱无辜的味道依旧在她的歌声当中挥之不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到的这首依然是来自于杨玲的歌曲《玫瑰情话》，希望今天为你挑选的歌曲你会喜欢。我是周浩，岁月留声，感谢你的收听，跟你说一声再见。

0: 知大局，八线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最近，任州公安分局鹤林派出所大厅里上演了暖心一幕。市民陈先生和妻子带着一面锦旗和几箱矿泉水来到派出所，真诚感谢民警全额追回他险些被骗的10多万元工程款。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3: 今年5月19号，润州公安鹤林派出所接到反诈中心预警，辖区居民陈先生疑似正在遭受电信网络诈骗，存在转账风险。民警接到指令后，第一时间联系陈先生。电话接通时，陈先生还沉浸在以为接了大工程的兴奋情绪中。鹤林

0: 派出所民警杨乐乐。
1: 当天的上午10点左右，接到一个自称某部门领导的电话，以工程介绍的方式让其垫付一笔126,000的翻新费用，承诺下午给他。
0: 生怕错失良机的陈先生没多想就把钱转了过去，转完账后陈先生越想越觉得不对劲，正打算到派出所问个清楚，民警的电话就打来了。
1: 该电信网络诈骗分子在给陈先生拨打电话之前呢，是先拨打给陈先生的朋友，陈先生的朋友呢也是做工程相关类的工作，接到这个电话之后呢，陈先生的朋友呢并不想做相关的工程，就把该电话就是转给了受害人陈先生。陈先生接到朋友提供电话号码之后呢，对该男子的身份呢也是深信不疑。
0: 了解情况后，民警立即判定这是典型的冒充领导类电信诈骗，一边安抚陈先生情绪，一边联动反诈中心启动紧急止付程序。从接到报案到成功冻结涉案账户用时不到20分钟。
1: 止付只是第一步，在后续的2个月内，我们公安机关持续跟进案件，对涉案资金的流向开展研判，多方协调，层层溯源，一步步锁定资金去向。
0: 最终7月17号，陈先生被骗的12.6万元全部解冻返还到他的银行卡内。
2: 继续关注新闻。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今天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16.5%、11.3%，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今年通报，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自然资源部纪检监察组吉林省纪委监委消息，自然资源部北海局原政局级干部刘克福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自然资源部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吉林省监委监察调查。最近，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称，决定对感冒灵口服制剂说明书中的警示语、不良反应、禁忌和注意事项等进行统一修改。感冒灵口服制剂警示语需明确标注，饮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最近，杭州一家果品批发市场上架了粉色蓝莓，125克的包装售价160元。档口负责人告诉记者，它的品种是粉色宇宙。这个蓝莓目前是进口的，跟当季国产蓝莓相比，口感相对来说甜度、蓝莓味儿比较浓。他表示，目前批发价格在160元一盒，品种属于是新品种，种植面积比较小，产量也相应的不多，是需要预定的。来关注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东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晨最低温度27到28度，明天最高温度36度左右。后天全市多云，27到36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7到36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天天书场》。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 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2: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6: 马纯上，马二先生，真是一个交朋友的人呢。你看，交朋友就得交这样的，为朋友办事儿，一点不带偷奸耍滑的，拿朋友的事儿就当自己的事儿办。最初的时候，看到差役拿来的这份出手状，吓得够呛啊！心里说话，这不毁了吗？居然屈公孙跟朝廷的侵犯有染，这如果要追究起来，那还不得灭门呢？冷汗都下来了，急得不得了。后来呢，差役给出主意，我呢从中给跑腿儿，你们出钱，我跟换成这奴才说一说，你们拿钱呢把这个枕箱赎回来。这奴才手里头没有这枕箱了，他还拿什么去出手去，拿什么去告状去，这不就万事皆休了吗？哎呀，马二先生一听这个高兴坏了，赶紧的把自己房门锁上，拉着这差人到饭店吃饭去，我请客。马二先生把这差役给拉到一个比较像模像样的饭店，到二楼要了一个雅间，两个人坐到这儿。这马二先生坐东，点了一大桌子菜，要了好酒，恭恭敬敬给差役斟上酒，请教差役，现如今呢，我这好朋友徐公子不在家呀，别说他不在家，就是他在家，这件事儿他也未必认可拿钱，因为他这个人呢也不是那种慷慨之人，有的时候办事儿还挺犟的。你说这事儿我要是不管，就凭他这么犟下去，将来一旦出了大事儿，后悔莫及呀。我做朋友的，朋友有难，我不帮着挡个急，不帮着把这事儿处理明白了，那我也不够朋友啊。老爹啊，你给说个数，大概齐有个数，需要出多少钱，这个钱呢我先给出了，先把这事儿给办妥了再说，万无一失。至于说我朋友这钱还我不还我，这都不在话下。当然了，人家当差的不管你这钱是谁出，爱谁出谁出，反正我是要得钱，只要得了钱什么事儿都好办，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装的呢，还是中间人挺为难的样子。哎呀，马先生啊，这件事儿其实我也挺难办的。这换成这个奴才，手里头有了这么一个枕箱，他呀，就当宝贝了，当成了一个能够生利息的票子了。那是狮子大张口啊。我琢磨着呀，这个奴才你如果没有个300两200两的，恐怕是答对不了他。他不

0: 冷词儿，还说什么锻炼身心，你看我不打死你。
1: 大头帮了哥们儿的大忙，哥们儿问他，我得报答你啊，说吧，你想要啥我都给你。
2: 大头叹了一口气，不好意思地说道，我都30了，家里缺少一个与我心有灵犀的灵魂伴侣，每天他翘首以盼，远远望见我归来，无需言语他便朝我敞开怀抱。
1: 这有什么难的？第二天哥们儿开车拉来一个自动感应门。
2: 上学的时候，老师把大头叫进办公室，是这么说的，再怎么说我也是你老师啊，我怎么听人说你背后说我很二呢？
3: 老师，我这是尊敬您。
2: 背后骂人你还说尊敬我？
1: 这个时候大头清了清嗓子，一本正经地说，当然了，二自古以来都是称呼那些大智大勇大贤大圣之人，比如说孔夫子人称孔老二，关羽人称关二爷，秦琼人称秦二哥，所以二这个词送给您再合适不过了。
2: 你这个孩子真是一个250，你给我滚出去。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2: 昨天儿子问老王，
0: 爸爸，如果有人逼问我一件事儿，而我又不愿意回答该怎么办呢？
6: 你可以和对方谈论其他的事情，这叫注意力转移法。
2: 第二天，儿子拿着一张只有18分的试卷回来，老王的媳妇儿大骂道，
0: 你这个小兔崽子，这个学期你都干什么了，怎么才考了18分？
7: 妈妈，昨天我看到爸爸偷偷藏钱了。
2: 老王的媳妇儿扭过头，恶狠狠地看着老王说，
0: 这是怎么回事？你要是给我说不清楚，看我怎么收拾你。
3: 老婆，你别信，这是我刚刚教给他的注意力转移法。
0: 你给我闭嘴，不要再胡说了，我还不知道你吗？
1: 一旁的儿子自言自语地说，
7: 嘿，这办法还挺管用。
1: 亚楠今天又去相亲了，一回家老妈就问，今天去相亲怎么样啊？
8: 不怎么样。
1: 怎么又没成？闺女啊，不如我说你，看到中意的就该果断下手，千万不要犹豫。
2: 亚楠一脸委屈地说道，
8: 妈，我知道，我就是果断下手的呀。
3: 你怎么果断下的手啊？
8: 刚坐下看到一桌子都是我喜欢吃的，我没等他动筷子，我就干掉了两盘。
2: 大头相亲回来一直闷闷不乐，同事就问，哎呀，这是怎么了？结果怎么样啊？
1: 大头瞪了同事一眼，哎呀，被你骗死了。
8: 我怎么骗你了？
1: 你跟我说女方要问你什么，你就一定要夸大的说，对吧？
8: 这没错呀，你本身条件不好，不夸大点说行吗？哎，你到底怎么说的呀？
1: 我夸大的说了呀，还说完呢，我夸大的说了呀，还没说完女的就跑了。
8: 那她问你什么了？你是怎么说的呀？
1: 女方问我，人家说我脸大，你觉得呢？当时我一想你的话就说确实大，人家都说巴掌大的小脸，你这绝对是可以说是大脸盆子呀。
8: 那姑娘怎么没把你打死呀？
2: 中秋节快到了，铁柱提前到丈母娘家送月饼。丈母娘说，哎，今年怎么送3盒啊？
1: 前年送您嫌大了，说俺不讲究，一看就是个粗人，去年送您，您嫌小，慢抠抠搜搜小家子气，今年送您3盒，大中小都有，您看哪个合适就留哪个吧。
2: 铁柱说完，丈母娘头都没有抬就说，不用看了，3盒都挺合适的，放下吧。
1: 老王回家之后啊，看到老婆闷闷不乐，怎么了这是？
8: 别提了，撞衫了。
1: 一听老婆是因为这个生气，老王笑着说，你不是一向不在乎这个吗？
8: 哎呀，要是跟别人撞也就算了，跟一条宠物狗撞衫了，牵狗的那个人还说，哎呀，你看穿个小号的还这么松松垮垮的，你看看人家大姐穿个加肥加大的还能穿出紧身的效果呢。
1: 太会夸人了，有空我得跟他好好聊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亚楠相亲回来，王美丽迫不及待地打电话问是什么情况。哎，怎么样啊，这次这个男的还不错吧？听说长得像电视上的明星。
10: 听了美丽的话，亚楠没好气地说，
11: 确实像明星，像好几个明星呢。
8: 啊，这么厉害啊，你快快说说说说到底像谁啊？
11: 头发像谢广坤，脸抽不得像赵四，说话像刘能。
9: 傍晚，阿贵开着车往家赶，媳妇儿坐在后排，阿贵兴奋地说，媳妇儿怎么样，嫁给我不亏吧？你看，坐在咱这敞篷车上，听着轰轰隆隆的发动机的声音，吹着晚风，仰望星空，想一想咱家的大别墅，既能亲近自然，又有爱情相伴，既锻炼了身体，又愉悦了身心。
8: 阿贵的话还没说完，媳妇儿就喊上了：“掰了一天的玉米棒子，你不累是吧？啊，开个破拖拉机，你看你嘚瑟的。”
9: 老王最近在看福尔摩斯，感觉自己推断能力爆表，今天回家刚一进门就闻到了一股烟味儿。老王看了媳妇儿一眼，冷冷地说，是不是带别的男人回家了？
8: 你胡说什么呢你。
9: 一，我闻到了烟味儿，肯定家里有男人来过。二，我看客厅的卧床上有躺过的痕迹，并且没有发现男人的头发，我推断这个男人肯定是个秃子。三，我收藏的好酒居然被偷喝了，我推断这个男人和你关系非同一般，快如实交代。
8: 老王说的正带劲呢，就在这个时候，厨房门一开，他老丈人端着菜出来了。
9: 一天家里聚会，阿豪跟表弟表妹们说，你们现在的大学生啊，口口声声说找不到工作那都是借口，我虽然学历不高，但是跳槽那是家常便饭，并且不是公司我都不去。
8: 大家都崇拜地看着阿豪，阿豪就说得更来劲了，
9: 我原来在京东工作，干了一年就跳槽到永辉，干了半年又跳槽到中海油，现在我在中石化。
8: 这个时候一旁的老妈终于忍不住了，儿子在哪干不是干呀，不是快递就是保安，都是那点工资，你瞎折腾个什么劲呢你。
9: 一天，大头和女友逛街，女友想吃小吃，大头说，我妈说了咱不能吃垃圾食品。
8: 你妈妈怎么这么多事儿啊？
9: 过了一会儿，大头又说，我妈说了啊，晚上睡觉不能老吹空调。
8: 你妈怎么这么多事儿啊？
9: 我妈还说了要在北京买套房。
8: 你妈啊，不，

0: 咱妈，真的是这么说的吗？
1: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开心包邮，
0: 欢乐到付。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0: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铁柱的老婆对老王的媳妇儿说，老公非常关心我的个人卫生问题，经常提醒我说，把你的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再骂人我就削你。
3: 老王媳妇儿一听点点头说，不过我老公更疼我，我婆婆也特别尊重我，甚至把我当长辈来看待。比如说昨天她看到我从商场回来，大老远就跟我说，我的姑奶奶，你这是要把我们家败光的节奏啊。一天，大头和哥们儿在一块儿喝酒聊天，哥们儿说，你说这医药行业啊，真是赚，真是暴利，可是我在这行干了快10年了，也没赚到钱，所以我决定要辞职了。
0: 这个时候，大头一边吃着菜，一边平静地说，兄弟，你要放平心态，谁说在暴利行业就一定能赚钱呀？我兼职做 IT 行业，这些年经历了无数个风口，不是也照样没有赚到钱吗？
3: 哥，倒卖二手电脑也算 IT 行业？
0: 你还说我呢，给医院洗床单洗被罩也算是医疗行业吗？女朋友带着大头去见她的父母，未来的丈母娘特别直接地问，要我的女儿嫁给你凭什么呀？
3: 我可能是个千万富翁。
0: 听到这个话，准岳母立刻满脸堆笑地说道，哎呦，我的孩子，来吃水果，喝什么饮料啊？可乐还是果汁啊？对了，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怎么还可能是呢？
3: 只见大头神秘兮兮地掏出一张彩票说，奖池已经累计到2300万了，中不中不知道啊。
0: 老王辅导儿子写作业，举手就要打，一旁的老婆说，哎呀，孩子嘛，要以说服教育为主。
3: 听了老婆的话，老王放下手，儿子，来，老爸给你讲讲，你看看你老爸从小学习很认真，考上名牌大学，现在才娶到你妈。
0: 老婆见老王忽然不往下说了，赶紧就问，哎，你怎么不讲了？
3: 算了，我总觉得这是在吓唬孩子。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

0: 果持续落地。目前电子级盐酸、电子级硫酸、电子级氨水、电子级双氧水等多款主力产品已全面打破海外产品垄断格局。
1: 对于高端制程来说，它基本上是20%左右的一个国产化率，那么我们江华威在这上面把这个国产化率比如说变成40%、50%、70%。
2: 2026年全国大学生江豚保护夏令营正在我市开展。今天上午，夏令营组织营员走进镇江市科技馆，开展生态科普研学实践活动。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3: 活动现场，营员们有序参观科技馆生态科普展区，通过生动直观的模型展示、图文介绍与科普互动体验，系统了解长江生态环境现状、江豚生活习性、栖息环境及种群保护现状。沉浸式的科普场景，直观感受长江大保护工作的重要意义。营员宋荣
4: 了解到了长江江豚的生活习性、生长特点，以及它们赖以生存的长江生态环境现状。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是长江生态的见证者，更应成为江豚保护的见证者。我们要主动传播江豚保护理念，守护江豚的微笑，守护母亲河。
3: 随后，江豚保护主题科普讲座开讲，专家结合真实案例与科研成果，讲解江豚监测保护、长江生态修复、水域环境保护等专业知识，分享一线科研工作者守护江豚、守护母亲河的暖心故事。江苏镇江长江豚类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主任王昭根
5: 到我们镇江科技馆参观我们这个白巨人这个展区，通过标本来认识这个物种的一些特征，还有来进行这个反思，也能更加促进我们下一步的江豚保护工作。特别我们还特别要组织这个夏令营员前往保护区实地观测江豚，探访我们江豚的栖息地，有一个更直观的认识，也让他们有这个深刻的意识，要带回他们的校园还有身边的同学。
2: 最近，京口区正东路街道京口路社区志愿聚力悦享暑假公益暑期托管班正式开班，切实解决辖区双职工家庭两薪群体暑期子女看护难题。记者钱磊报道。开班首日的活动室里，数十名孩子正跟着来自江苏大学材料学院的志愿者老师练习太极拳基本动作。志愿者手把手纠正孩子们的马步姿势，拆解拳法招式，大家跟着一招一式认真操练，稚嫩的脸上满是专注。小朋友陈欢礼：
6: 我在这里很开心，因为在这里我能学到很多知识，还能交到很多的好朋友。
2: 本次公益托管班采用托家学结合的服务模式，为期30天，课程设置兼顾托管需求与素质拓展，涵盖安全科普、阅读拓展、体育锻炼、手工创作等多个特色板块。社区还专门招募了在校大学生志愿者，全程配备医护应急保障。京口区正东路街道京口路社区关工委主任钱玉兰：
7: 主要针对双职工家庭和暑期看护奶奶家庭子女，我们也设置了丰富多彩的特色课程，希望给孩子们度过一个安全、有序、充实、多彩的快乐暑假。
2: 一起听镇江，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本地新闻。夏日炎炎，酷暑难耐，在丹徒新城，一名爱心商户为附近的户外劳动者提供了一处清凉驿站。记者栾凡、万华报道。在丹徒新城华山街，记者看到一家商户店外放置了一个爱心冰柜，里面常备矿泉水等各种解暑饮料，全天候对外开放。同时，店铺免费为环卫工人等户外工作者提供纳凉休息的场地。环卫工人张菊芳：
8: 我在这边扫马路，供应我们这个饮料水，提供我们喝水，不要免费的，自取的，高温的这个停的，谢谢老板。
2: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家店铺的老板王志成是一名退伍军人，一台小小的爱心冰柜承载着他真诚的善意。爱心商户王志成：
9: 就是天太热了，对吧？这个我们外卖小哥、环卫工人，还有搁外边上班的人，就想着热老不得喝的凉水，再解解渴，也没什么多大的说法，这是正常的。
2: 最近， 润州公安分局鹤林派出所大厅里上演了暖

0: 新一幕，市民陈先生和妻子带着一面锦旗和几箱矿泉水来到派出所，真诚感谢民警全额追回他险些被骗的十多万元工程款。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 今年5月19号，润州公安鹤林派出所接到反诈中心预警，辖区居民陈先生疑似正在遭受电信网络诈骗，存在转账风险。民警接到指令后第一时间联系陈先生，电话接通时陈先生还沉浸在以为接了大工程的兴奋情绪中。鹤林派出所民警杨乐乐：
2: 当天的上午10点钟左右，接到一个自称某部门领导的电话，以工程介绍的方式让其垫付一笔12.6万的翻新费用，承诺下午给他。
1: 生怕错失良机的陈先生没多想就把钱转了过去。转完账后，陈先生越想越觉得不对劲，正打算到派出所问个清楚，民警的电话就打来了。
2: 该电信网络诈骗分子在给陈先生拨打电话之前呢，是先拨打给陈先生的朋友。陈先生的朋友呢，也是做工程相关类的工作。接到这个电话之后呢，陈先生的朋友呢并不想做相关的工程，就把该电话就是转给了受害人陈先生。陈先生接到朋友提供了电话号码之后呢，对该男子的身份呢也是深信不疑。
1: 了解情况后，民警立即判定这是典型的冒充领导类电信诈骗，一边安抚陈先生情绪，一边联动反诈中心启动紧急止付程序。从接到报案到成功冻结涉案账户，用时不到20分钟。
2: 止付只是第一步，在后续的2个月内，我们公安机关持续跟进案件，对涉案资金的流向开展研判，多方协调，层层溯源，一步步锁定资金去向。
1: 最终7月17号，陈先生被骗的12.6万元全部解冻返还到他的银行卡内。
0: 明天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战火重燃，镇江队主场迎战淮安队，市淮安商会组织5家淮安籍餐饮服务企业推出专属福利，诚意迎接远道而来的淮安球迷，用真挚乡情温暖赛场内外。记者张学明、瑞雪、张学鹏报道。本次参与活动的5家门店坐落于城区商圈与景区周边，涵盖酒店、特色菜馆、羊肉馆等多元业态。所有来镇江的淮安球迷均可享受用餐8折优惠。丰淮江南酒店负责人卢红梅：
3: 我呢是土生土长的淮安人，在镇江创业已经34年了。镇江是个包容又温暖的城市，是给我们圆梦的地方，也是我们第二个故乡。足球是纽带，连接起镇江和淮安两座城市，真心的欢迎所有的淮安球迷看完球赛都停留都逛逛，好好领略镇江的深深大江，亲临古都的独特风光。
0: 新龙曼餐厅负责人韩正勇：
4: 来镇江今年是第30个年头了，1996年的5月份来到了镇江，一直呢从事餐饮行业，我也希望我们的家乡球迷们，这个在。

0: 建设国际性沙漠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新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2: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0: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3: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4: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1: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4: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1: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 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

0: 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1: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2: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整个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

0: 转高端产品比重。
1: 今天17:48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我市大部分地区将出现7到9级雷暴大风，并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市应急局防办和气象局提醒注意防范。全市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东南风4级左右，雷雨是短时阵风7到9级。明晨最低温度27到28度，明天最高温度36度左右。后天全市多云，27到36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7到36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广播剧场。
2: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3: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2: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3: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4: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5: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一部部热播剧，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1: 你确实是个清官，是为自己清廉，你不该牺牲你的儿子保全你自己。
0: 讲述生动的画面，演绎人生的真谛。
2: 60年来是你们辅佐朕保国平安，你们俯首农桑，致使大清的百业兴旺，没有你们便没有今日的大清。
0: 鼓动您的耳朵，拨动您的情思。
3: 你知道这个家周围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吗？
4: 你不要把屎盆子都扣在我的头上。
3: 再嘴硬我一枪毙。
0: 欢迎收听广播听吧。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讲述了中国北方青山镇新上任的党委副书记唐天石，是广播电视台新闻女主播新兰，返乡创业大学生石全友三位青年共产党人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主动接受扶贫攻坚工作的故事。今天录音剪辑的第38集。
1: 村委会主任关清莲站了起来。
2: 压力大，关书记他抓不过来。我是副支书，我是我师侄。
3: 我收到了牛玉琴同志的入党申请书，写得很深刻，我把它转交给村支部。
4: 大琴子，我觉得大琴子不错，可以作为咱们村重点的发展对象。
3: 我愿意做他的入党介绍人啊。
1: 郑浩接过了话题。
5: 在武夷山转播台的时候就积极要求进步，早就是党外积极分子了，不知道能不能在村里积极入党。
4: 小肖，好同志，呵呵，他刚来咱们村的时候啊，我觉得他皮了吧唧的，可没想到过一段时间就跟村民打成一片了。这样，我马上向上级党委请示，看看有没有可能发展工作队的同志入党。
3: 还有一个人，周教授也积极要求加入党组织啊。
5: 周教授，
3: 借着这次机会，看看能不能向上级党委请示一下周教授的情况。
5: 周教授还不是党。

0: 哎呦，那这么好的同志，怎么耽误到现在了呢？同志们，我觉得呢，周万鹏、萧玉池两位同志，如果能在三道河子解决组织关系问题，啊，那是我们村党支部的荣幸。
1: 新兰迅速把这个喜讯告诉了周教授。
2: 真有这种可能啊？
3: 文龙已经请示了乡党委。 接下来再和大学党委取得联系，就可以发展您入党了。
2: 哎呦，
3: 不是，
2: 书记，我老周啊，还有很多地方确实是做的不够啊。哎呀，
3: 周教授，通过您的培训，村民的农业技术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市容均丰收，农民的经济收入成倍增长，您功不可没呀。
2: 欢迎您这样的同志加入。那我再正式的、认认真真的写一份入党申请书，把下乡这段时间的思想、深切的体会，好好的总结总结，向党汇报。
4: 深夜，周教授和萧玉池宿舍的灯还亮着，他们俩心潮澎湃。 一笔一画书写着入党申请书。不久，村支部书记关文龙在便民广场上主持新党员入党宣。仪式结束后，新兰和牛雨晴走在一起。
5: 金书记啊，我今天觉得特别的激动，也特别的光荣。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您。
6: 什么好消息？快说！
5: 我怀孕了。
6: 真的？嗯，那得恭喜你啊！您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我还有一个请求，说，我想让您帮我给孩子取名，
5: 这没问题啊。可是现在不知道男女怎么写啊？
6: 那倒是，我估计女孩的可能性比较大，她爸爸喜欢女孩。说了，自己是当老丈人的命，我要是生男孩啊，他都跟我急呀。
7: 你们两口子可真有意思。晚上，萧雨池上床，正准备熄灯，郑浩从床上坐了起来。你现在是党员了，要严格要求自己。我对自己要求一直都挺严格的呀。你对金子是认真的吗？如果你不能和金子结婚，就不要给人家太多希望。我正式提醒你，你仔细考虑。
8: 第二天，萧雨池找到了金子姑娘。金子，这么巧啊？
9: 萧哥，你要去哪儿啊？
8: 我不去哪儿，你去上班吧。啊，我正好要去趟秦岭去呢，那咱一块儿吧。
9: 走着走着，萧雨池停下了脚步。
8: 萧哥，啊，你不会是专门来陪我走路的吧？有什么事儿吗？啊，其实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想跟你说，其实我一直挺喜欢你的，但是，哎，是哥哥对小妹妹的那种喜欢，因为你人好，长得也漂亮。
9: 其实，感情有很多种，不是说任何的感情都能走到那一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肖哥，你有话干嘛不直说？我说的还不够直吗？我的意思就是，我们村里人虽然没什么心眼儿。 但也不会做白日梦，你对我好是帮扶贫困户，我不会想歪了的。就像你让我管你叫肖哥，你这意思不是挺清楚的吗？我们之间永远都是哥哥跟妹妹的关系，你放心吧。
8: 金子，
2: 萧雨池快步走到金子姑娘面前，
8: 把眼泪擦了。知道我刚才什么都没说过。

0: 金子姑娘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此刻周教授倒村委会找新兰。
1: 金姑娘，你看啊，这冬天就要来了，在农村啊，这人一闲下来啊，就容易喝酒打牌，甚至有的人喝了酒打架，还有人打牌啊耍钱。
2: 您说的确实是实际情况，周教授，您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1: 有啊，我来啊，就是跟你商量这个事儿的。我想啊，把这个课程表再调整一下，白天呢，再加一次培训，让更多的村民呢，哎，来接受我们的培训，这样喝酒打牌的，不就人少了吗？
0: 这是个好主意啊，我再跟郑浩和肖玉池商量商量，在上课的中间增加一些游戏环节。
1: 这样既学到了技术，又培养了团队精神，增加了友谊啊！哎呦，
3: 狄书记啊，就是站位高啊！哎，我完全同意。只是这样啊，
0: 就辛苦您了。不累不累，我现在有使不完的劲儿。晚上，新兰和贾老师、左老师在一起吃饭。
4: 入冬了，乡里边冷。
5: 二位，你们要是哪有住的不习惯的地方，可一定得告诉我。尤其是左老师，您是南方人，
6: 刚来了两天吧，睡火炕确实有点不习惯，口干，嘴上也直起泡，现在已经适应了。
7: 我是吃的多，睡得香。<笑>
8: 我没有问题，前两天老伴儿已经把冬天的衣服都给我送来了。
1: 吃饭，吃饭，吃饭。
9: 肖雨池在宿舍里出神地看着手机上金子姑娘的照片，郑浩突然走到她的身后。吓我一跳，你咳嗽什么呀？我告诉你啊，发朋友圈我都敢。
10: 我已经想好了，就差你回来给我壮胆。
9: 壮胆儿？
10: 啊？
9: 我惦记把照片发给我爸妈，然后等着挨骂。
10: 你笑什么呀？
9: 有什么不敢？爸妈，我这回下乡啊，收获挺大的。一呢是入了党，二是在村里碰见了一个自己喜欢的姑娘，就是给您发照片的这个，您二老看看啊。
11: 玩真的了？
9: 我什么时候假过呀？
12: 这么长时间了啊，我就是怕他们老两口不同意。突然，手机响了，肖雨池拿起手机，紧张地闭上了眼睛。
13: 儿子，姑娘看着不错，人挺端正的，是去乡下扶贫的志愿者吗？
9: 哎，哪个大学毕业的？学什么专业的？
11: 你瞧，是我没说明白，还是他俩装糊涂？
9: 我不说了吗？村里遇到的姑娘，
11: 你、我、兰姐、周教授都在村里，就是你没说清楚。
9: 有可能啊，爸妈，可能刚才啊，我没说明白，是这样，这个姑娘啊，是我在村里遇上的，不是大学来的志愿者，也不是研究生。 就是，可能连高中都没毕业，是三道河子村的贫困户，父母呢还都有重大疾病。可是这个姑娘啊，特别善良，特别勤快，而且特别孝顺。我希望你能支持我。
11: 哎，不行，关机，关机，关机！要不今儿晚上没法睡。
9: 你关机不怕你爸妈着急啊？
1: 放心吧，我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肯定不能寻死觅活的，啊！哎呀，真是不吐不快呀！说出来我心里边舒服多了。睡觉，睡觉，睡觉，睡觉。肖雨池哪里能睡得着觉？他在床上不停地贴着烙饼，终于他打开了手机，这边郑浩也打开了台灯。
0: 我就知道你忍不到明天早上，我陪你听。
1: 我爸骂人可难听了，
0: 骂人有好听的吗？
2: 你真赔啊？
0: 赔，只要你不介意，我赔定了。
1: 够哥们。
3: 肖雨池打开手机语音，立刻坐到了郑浩的床边。
4: 雨池，我和你妈深思熟虑，统一了思想。门第观念是旧社会的陋习。我以前对你找对象提出的那些要求，在真爱面前也不值一提。刚才你总结姑娘的三条优点：特别勤劳，特别善良，特别孝顺，让我们很欣慰啊。这说明你在今天复杂的社会环境下仍然保持着正确的三观。爸爸支持你。
5: 儿子，刚才你爸说的我都同意啊，但是你总结的优点我觉得还差了一条，就是这姑娘特别耐看，越看越好看，照片我都看不够啊。哎，你们啥时候结婚呢？趁妈还年轻能帮你们带小孩。
1: 早上不关机了，
0: 那赶紧给叔叔阿姨回一个。
1: 不回了，不回了，太晚了，太晚了。
0: 不晚，马兰高肯定等着呢。
1: 回一个，
0: 回一个。
1: 谢谢妈，
0: 谢谢妈。
1: 我们忘了跟你们说了，这姑娘还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金子。成了。
3: 一大早，肖雨池拿着一束野花蹲在村外的小河边，金子姑娘从他身后走了过来。
6: 肖哥，
1: 哎，金子，
6: 肖哥，
1: 哎，以后别叫肖哥，叫我大名。
6: 大名？
1: 雨池啊，在宇宙间纵横驰骋。
6: 肖哥，你快别开玩笑。
1: 哎。送给你，这深秋了，野花可难采了，做我女朋友吧。
6: 不行，我家条件太差了，我配不上你。
1: 我是认真的，而且我已经征得我父母的同意了。
7: 哎呀，你怎么这样？
1: 走，男朋友送你上班。
6: 你是扶贫干部，别人看见会说闲话的。
1: 我都不怕，你怕什么呀？
6: 你才刚入党。
1: 谁规定的党员就不能谈恋爱了？
3: 肖雨池把胳膊伸到金子姑娘的面前。
6: 反正不行。
1: 啊？你不愿意做我女朋友啊？哎呦，我这不自作多情吗？我都跟我爸妈说了，这怎么交代呀？我这。
6: 不是，我愿意。
1: 啊？你愿意啊？那太好了。
6: 但是我想保密，我才20岁。
1: 行。
3: 金子姑娘羞涩的点点头。肖雨池一把抓住金子姑娘的手。
1: 走，男朋友带你上班去。没人，走吧。
3: 入冬了，大地白雪皑皑，村委会会议室里却热气腾腾。周教授正在给村民们上实用军辅导课，并到生产大棚里现场指导。冬去春来，大地重新焕发了勃勃生机。这天，夏雨池、郑浩和周教授正在院子里干活，新兰回来了。
8: 夏雨池、郑浩，你们俩现在干活是越来越有板有眼了啊。
1: 那是周教授手把手教的。
9: 姐，怎么没见如意回来啊？
8: 今天星期五，他爸接他回

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来自于陈明真。这首歌当年有多红，很多年纪小于30岁的年轻人可能无法理解。这首歌诞生在一个黄金年代，之后迅速占据了全国各地的大小音像店，当时的年轻女孩几乎人人都会唱。虽然很多人说演唱者陈明真唱功很一般，但是他的歌就有着一种很简单平实的魅力。听多了炫技歌手烹制的山珍海味，偶尔听听这样青州小菜一样的嗓音，倒是让人感觉齿颊留香。

杨林《情人》。这位来自于中国台湾地区的女歌手，一度被人们称作玉女歌手，而曾经玉女歌手就是长得漂亮、唱功欠佳的代名词。很多歌手对此是比较排斥的，比如我们刚刚说到的陈明真，但杨林似乎并不是特别介意。她柔柔的嗓音当中，更多的是有一种无辜感，那是一种独属于青春期小女生的清澈娇羞。即便后来她打算走成熟性感路线，但是这样的柔弱无辜的味道依旧在她的歌声当中挥之不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到的这首依然是来自于杨林的歌曲《玫瑰情话》，希望今天为你挑选的歌曲你会喜欢。我是周浩，岁月留声，感谢你的收听，跟你说一声再见。

如果说童花顺写的是感情的遗憾，那么接下来这一首《孤独患者》就是作词人小韩写给每一个外向成年人的独白。我们的身边总会有这样的一类人啊，在人前开朗幽默，随和爱笑，永远活跃在人群当中，但是独处的瞬间呢，又是卸下了所有的伪装。所以呢，小韩精确地捕捉了当代人的假性合群，就是热闹是别人的，而孤独呢是自己的。有听众说，这首歌听了很多年，越长大越懂得了其中的心酸啊。那我们习惯用笑容去掩饰落寞，用热闹去掩盖孤单啊。所以小韩真的，他的作词非常的厉害啊，就是总是可以用朴素的文字剖开我们的人心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聆听陈奕迅这一首治愈又让人心疼的《孤独患者》。

有人的遗憾藏在人海，有人的心事藏在每一个下雨的日子里。小韩为孙燕姿写下了这一首《雨天》，是无数人青春里面非常温柔的意难平。下雨天好像天生就自带着一种情绪，会放大我们的思念，会翻涌我们的回忆，会让原本压下去的心事全部又重新的涌上心头。尤其是一个人的时候，估计很多朋友开车的时候突然遇到下雨天，也会突然的发现自己就矫情了起来，开始有点落寞，有点伤心啊。所以那些没有说得出口的挽留，还有没有来得及说出的再见，有时候就这样留在了淅淅沥沥的下雨天。那接下来就让我们静静的聆听这一首刻满了青春遗憾的来自孙燕姿的《雨天》。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的流行纪念册呢，聊到的是金牌作词人小韩的歌曲。刚刚听过了《同花顺》《孤独患者》，还有孙燕姿的《雨天》，其实都是耳熟能详的一些经典曲目啊。而接下来的这一首，很多人非常的喜欢，就是来自林忆莲的《词不达意》，它也是写透了亲密关系当中非常无奈的隔阂。两个人之间的相处，经常会像茶壶倒饺子，我们常常心里面万般的在意，但是开口却只剩沉默，而且大多数人都会觉得自己是不善表达的，明明非常的牵挂对方，但表达出来却是那种疏离的感觉。不仅仅是情侣夫妻啊，有时候跟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提到的是金牌作词人小涵，他写过非常多经典的曲目。相信听了前半段啊、这几首歌之后，大家已经对他有所了解了，就是歌词非常的戳心。而接下来的这一首呢，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是他写给所有人的成长情书。他用进化论的视角告诉了我们情感的真相，感情没有永远的一成不变，而不懂珍惜的人呢，终究是会被淘汰的。有时候不管是情感还是工作还是生活中的点滴啊，其实都是在让我们成长的一种方式。大多数人年轻的时候会比较执着于圆满的感觉，就非要争一个结果，但其实长大之后呢，才发现很多事情其实就是让我们得到一个蜕变，让自己修炼成功，慢慢成长。每一次告别呢，都是一次新生，都是一次进化。所以接下来就听到蔡健雅的这一首《达尔文》。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流行纪念册。今天呢，我们聊到的是金牌作词人小涵写过的那些歌曲。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一抹温柔，褪去了情爱的纠葛。这一首歌呢，是写进了童年纯粹和美好，就是来自林忆莲的《纸飞机》。

博士啊，跨界填词了30年，文字特别的克制和细腻，很擅长去描摹成年人藏在心间的孤独和遗憾啊。比如说我们今天听到的《孤独患者》《雨天》还有《桐花顺》，都是他的代表作，也是斩获了多项金曲奖项，用比较细碎的日常啊，写进了都市人的情感心事啊。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依旧是他作词的，来自洪佩瑜的《踮起脚尖爱》。

号的孤独患者是外向人的伪装呢？接下来小韩写的这首寂寞先生，就是成年人彻底的卸下了体面的狼狈，就人前故作成熟假装从容，而深夜呢却独自的承受所有的委屈和荒芜。我们来听一听来自曹格的寂寞先生。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104，郑江人。

0: 能够打出来，我们尝试去限制，但如果限制不好没关系，我也能发挥得更好。这个思路有可能在接下来比如说世预赛第二阶段看到一些变化吗？
1: 我希望能有这样的变化，而不是这个固态复萌。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男篮在过往很长一段时间，咱们说，咱们都是一支靠防守获胜的球队。这种慢节奏的攻防，然后呢，将对方得分限制在六七十分，然后咱们也是以六七十分这种险胜，或者说这种防守大战的获胜。但现在你看呢，就是一个呢是国际篮球的发展变化，确实是跟以前不一样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国际篮球呢，不管 NBA 还是 FIBA， 更看重空间啊、投射呀、转换啊，都会更看重这些进攻数据，当然防守也看重啊。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这个咱们叫球员或者说角色球员的进攻水平，相比于以往有了长足的进步。
0: 嗯，
1: 过去不管是 NBA 还是 FIBA， 一个队一两个、两三个核心，这队进攻基本上都撑起来了，对吧？他们三个人主打，其他人就做好这种脏活累活，防守篮板，投三分就行了。但现在你可以发现，很多球队、很多球员都有着这种很强的进攻能力，就像今天中国男篮一样，是吧？十二个人全部都有得分，但这是一偶发现象啊。我们去年在亚洲杯上，在进攻上就是这样一个进攻套路，就是说我可能有些时候呢，因为那个时候咱们的一号位置的五号位置胡金秋内线防守确实不是我们的强项，但是呢在很多场比赛中我们都可以在进攻端跟对方形成相持，或者是有来有回，尤其是半决赛对阵新西兰以及决赛对阵澳大利亚，这都是亚大区的咱们叫顶尖强队，但是呢我们击败新西兰并且呢跟澳大利亚打到最后一个球，不是说咱们的防守有多好，而是我们的进攻端呢其实是跟对方形成了这种匹配或者说是匹敌。那现在呢你可以看到，还是我想举个例子，就是咱们在沈阳输给日本的比赛，中国男篮呢有很多回合当然三分球没进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呢就是没有说像比如说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点，咱们在亚洲杯的时候只要有机会转换，那毫无疑问球就一直会往前传，不管是后卫也好锋线也好，我拿了球我就往前去上球，或者自己去我们说发动快攻通过反击拿更多分数。但是打日本的比赛你可以就打，可以再回看一下，就是不管是锋线还是内线拿到球，你要先把球给后卫，
0: 嗯，
1: 这一点非常明显，
0: 要压节奏。
1: 我的理解应该是中国男篮可能担心自己的失误，但是呢在现在的比赛中你要是不能够把速度给推起来，你把比赛总落到这种阵地防守，其实得分能力得分的效果比转换半转换还是要稍微低一些的。所以中国男篮虽然说我们也有着一些好的内线，但是打快呢确实是一些可行的选择之一。我也希望中国男篮呢能够打得更咱们说现代一些，包括尤其是在严汉森回来之后，严汉森在 NBA 呢习惯这样一种打法，你回来之后呢把它当成一个咱们说护框手、篮板手啊，包括这种去给队友配合之后呢，他不拿球去做一些挡拆下顺终结这样的这种戏份也可以，但是呢并不能够把严汉森在国家队最大化发挥他的作用。
0: 既然说到杨汉森，这里我们专门讨论讨论他。去年这一年，客观的讲，在 NBA 打的是比较挣扎的。当然，大家也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本身他去年那个选秀这个顺位就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嘛，当时大家就有点担心，说一下子拔到这个位置，对他自己的适应来讲，期待值越高，你适应起来的难度、承受的压力肯定也都相应的会更大。
1: 嗯。
0: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去年夏天，我记得大家都在讲，哎，不要回来啊，抓紧时间去适应那边。现在呢，你会发现这个风向，至少大家讨论的风向有了很重要的变化。很多朋友讲，在那边打的也挣扎，不如早一点回来。但是你看之前的几场比赛，当然也有的朋友讲可能合练的时间比较短啊，上场之后所起到的作用无论是攻还是守好像相应的也不太大，所以也有的朋友担心说，你现在目前这个状况后面打卡塔尔打黎巴嫩他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1: 我觉得杨汉森应该起到比上一次咱们上

0: 我把这个世界杯选赛插到联赛中间，会绷得非常非常紧。你一直绷得很紧的话呢，运动员的状态它其实是有波峰和波谷的。我要调，比如说一个赛季像 NBA， 我就让队员状态出在三四五月份，那时候打季后赛，那时候状态是最好的，前面状态可以起伏一些。但是你要想让运动员状态始终保持一个高度的这种波峰，这很难。所以咱们的这种训练呢也是劳逸结合。但是他也说一个点，有一个点呢咱们是没法去克服的，或者说没法去怎么说呢，没法让队员去完全达成自己想要的所有一切的，就是家人朋友的陪伴。你要集训的话呢，你跟自己的家人跟你的朋友肯定是不能够这种长期在一块了，那只能这一点只能让队员自己克服了，就为国效力的愿望去克服有些时候对于家人的陪伴，这没办法，因为集训只能在一个地方，不管是在北京、上海还是广东，不管在哪儿集训，那国家队肯定是封闭集训，那这个时候呢你可能会减少一些个人的生活，那这点的话呢没办法，只能队员自己克服了。
1: 这个呢道理大家都明白，也我们从来不怀疑大家为国效力的决心啊。但是你客观的来讲，去年全运会大家已经很拼了，然后联赛，然后去年这个亚洲杯打得那么好，为什么后面一直状态起不来？大家很多时候都在讲，是不是始终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波峰和波谷的关系，等于走了一个很漫长的 U 型底。说你这个其实从竞技体育的角度来说它也不科学啊，所以有的朋友就担心说，是不是我们这个长期集训没集训到点儿上，就是除了让大家累了之外，你累了得有效果，这效果始终比赛里没看到，这个怎么去解决？
0: 这个我也跟协会的工作人员聊过，就是说我提供了一下我自己的想法，他们自己也在考虑什么呢？就是现在你可以看啊，就是欧洲的联赛，包括日韩联赛、菲律宾联赛，他们的常规赛都很长，但是呢，季后赛长度是被大幅压缩了。NBA 季后赛全是七局四胜，因为 NBA 呢，它有足够多的高水平球员，可以保证我哪怕十七局九胜，我也能打出高水平的比赛，九场比赛水平都很高，这没问题。但是呢，你像欧洲的比赛，不管是欧冠也好，还是欧洲联赛也好，他们的季后赛很多都是一局定胜负，三局两胜，最多五局三胜。像日本联赛，它常规赛打六十轮，很长，但是呢，总决赛三局两胜我就结束了，因为它可以通过联赛期间让球队呢保持一个还不错的状态，然后磨练一下技术，然后呢季后赛消耗非常大，咱们把这个状态在极短的比赛里面给它释放完就行了，为以后可能的国家队比赛储备一些能量。他可能觉得，我如果季后赛全是七局四胜制，我这个队员，我这队的实力，我保证不了连续提供七场比赛的这种高质量对抗，所以咱们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一下，就是在常规赛咱们扩大一些，然后呢在季后赛适当的缩减一些，我觉得这可能会是咱们的一个研究方向，咱们可以研究。因为欧洲日韩人家都是这么做的，季后赛常规赛我拉长，季后赛呢稍微缩短一些，咱们也看看咱们这边能不能去进行一定的咱们说考察调研吧。
1: 是，当然这些都是后话，现在当务之急呢是利用这个难得的这个，虽然对手的战役啊什么相对成疑，但比赛赢了就是硬道理，而且这样的比赛赢了能够第一时间让队员们尽快的忘掉之前在世预赛里面发挥不好的这样一个状况，包括大家的批评带来的压力，更好的轻装前行。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在八月底的两场这个世界杯重要的比赛里面，打卡塔尔、打黎巴嫩，能够及时的扭转这个颓势，让中国男篮自己的这个信心建立起来，同时让大家在未来的前行过程当中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舆论环境。这个对郭士祥指导也好，对于更多的年轻的小伙子们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所在。也希望中国男篮越来越好，也谢谢今天晚上邵华谦啊来到我们的现场，和我们分享这么多关于中国男篮的精当点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带。

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决胜时刻，来客人了啊！
3: 哟，快请进，快请进。
1: 客从赛场来，风云耳边过。欢迎进入《决胜时刻》人物访谈节目《决胜客》。
4: 2024年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中国运动员王烨在女子3000米接力比赛中遭遇重伤。作为中国短道速滑队新生代中出色的运动员，这次意外的伤病直接导致他没能参加2025年的亚冬会和2026年的冬奥会。如今王烨伤愈归来，相比曾经的他多了一份沉稳。一起来听中国体育观察员、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和他的对话。
5: 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短道速滑运动员王烨。
6: 首先要和王烨说一声好久不见了，咱们上次见面还是你在世界巡回赛受伤之后，我去北医三院看你，当时你刚做完手术啊，现在自己的状态怎么样？
5: 有一句话说呢，就是一日断叉，终身练腿。我们这个断这个膝盖韧带，就是确实得需要就是一直不停的去训练它，锻炼它。我需要去自己练一些这个膝关节周边的肌肉。现在状态还不错，现在已经开始新赛季的恢复训练了。现在主要就是体能上，然后有氧恢复为主。
6: 既然这样，那咱们还是从那次伤病聊起。当时你手术后清醒过来，第一反应想到了什么？
5: 我当时在全麻醒过来是被护士叫醒的，他当时叫醒我之后第一时间觉得就是我这个腿是不是能动了，当时很想下意识的去动一下这个腿。其实把我推回病房之后，得有很多人，得有十几个人，就是拿着鲜花然后在病房外在迎接我。当时其实回到病房之后，看到很多人笑着啊跟我说，哎呀，手术一切都挺顺利的，说你也放心什么的。其实我当时就心里面就在想，我什么时候能开始恢复训练，我什么时候能再穿上冰鞋再回到这个冰场上。
6: 我高中时候踢足球，膝关节也出现过很严重的伤病，当时我就想啊，以后绝对不再踢球了。你当时有过这种放弃的念头吗？
5: 真的是想过，就是我觉得很难不想吧，因为我当时手术前那一个晚上特别煎熬，当时是把腿刚掰回来的一个状况，然后韧带全都是断的状态。那一晚上我说过最多的话就是我不练了。这个真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打击，对运动员来说都是毁灭性的打击。当时我还不知道我的韧带到最后康复需要走这么坎坷的路，我觉得真的是太难了。我在康复的这个阶段，其实每天除了我要经历8个小时或者甚至10个小时的康复训练以后，我半夜膝盖也会出现疼痛。那时候我妈妈就会凌晨2-3点，当时给我拿冰块冰敷，然后再帮我去按摩这个大腿。我觉得这一路反正说不坚持，也其实一直在坚持着，也是一直在这个路上。我觉得其实靠我自己康复肯定是康复不到现在这样，所以更多的其实是自己有这份心，包括队里面团队教练员，包括康复师，他们一步步其实给我建立这种自信吧。我现在其实做一些跳跃训练，就是内心也会想，我会不会跳上去我这个韧带又断了，
7: 有点慌。
5: 对，有点慌，还是会慌，但是这个我觉得就是得克服吧。
6: 确实心理康复这一关很难过哈，有时候身体康复了，可能心态要恢复起来更是一个大工程。
5: 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康复心理吧，所以心理我觉得是先康复起来的。我觉得需要去先建立这个信念，建立这个自信。所以每天就是疼到我不想练，或者是我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就在想，还有那么多的可能。
6: 但你还是坚持下来了，又一次站上了冰场。是什么样的信念或者说是目标在激励着你前进呢？
5: 我觉得唯一的信念就是奥运会吧。

0: 其实我当时受伤后躺在冰场上那一刹那，我脑子里面就跟幻灯片似的，把所有的比赛，重要的比赛，世巡赛、世锦赛、亚冬会，包括奥运会，所有的比赛我都过了一遍。因为在住院的时候，亚冬会其实队友们就已经比完了吗？在一年后的奥运会，我当然也不想错过，也是支撑我唯一的信念就是奥运会。
1: 但比较可惜的是，你最终没能入选米兰冬奥会短道速滑的大名单。当你知道自己落选的时候，心里会有落差吗？
0: 其实大众知道这个奥运名单是最后的时间，当我们运动员在每天的训练当中，然后包括教练对这个运动员的态度，其实都能反映到奥运名单究竟会定谁。但是在这段时间里，我想我必须要尽可能的去专注自己，怎么想着把这条腿恢复到极致。我觉得在奥运会前一次又一次的为自己创造了很多机会，包括全锦赛上我也拿到了500米的冠军，所以我也非常开心这一路能有这么多的经历。然后我觉得失去或者说是白费，我觉得也是一种成长吧。
1: 我记得全锦赛颁奖的时候你哭了。
0: 我其实哭了好多气儿，就是冲线那一瞬间我也哭了，然后在颁奖的时候我也哭了。冲线的时候其实更多的就是我又站在了这个冠军的这个行列当中，在这个项目上在国内还是有一定的优势。其实在颁奖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训练环境平时也能知道这个奥运名单大概是什么样子，我自己心里也非常遗憾吧。那我失去了一个奥运的资格，但我自己的能力并没有失去。
1: 我印象里王烨一直是一个会在场上真情流露的女孩，当你重新站到世界巡回赛舞台上，在你500米此前最擅长的这个项目上止步1/4决赛，当时的泪水是不甘呢还是遗憾？
0: 其实第三站前我们是在荷兰外训了一个月的时间，因为都是在欧洲国家，当时我自己的身体状态竞技状态也非常不错，但是我第三站并没有得到上场的机会，可能也出自这个教练的一些考虑吧。我第四站赛前的一周训练并不是很系统，这段时间我是一直没有正规的训练的，我只能自己去练，我只能尽可能的把第三站的状态维持到第四站。教练给到我第四站上场机会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因为我只有这一站了，我只有这一个500米，我从初赛的第五道出发吧，然后也是一轮一轮打了5轮，打到了第11名，我觉得自己还能够更好。其实我1/4下了我哭了，因为我就差0.2秒进到了半决赛，0.几秒就决出了一个人的身位或者怎么样，
2: 很微小。
0: 对，很微小，所以当时我觉得也是感觉非常可惜，觉得我自己还能更好，但是这就是比赛，这就是短道速滑。我觉得其实我为自己争取来了这最后一站的比赛机会，我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站在赛场上那一刻其实应该为自己自豪。然后这一路上我用这么短的时间恢复成这样，
1: 从受伤前的国家队主力到之后失去了冬奥会的参赛机会，对于运动员来说是一个从顶端到谷底的搓磨，但因为受伤按下的这个暂停键，对你自己来说有什么改变吗？
0: 就受伤前的这一个赛季刷新了全国纪录，然后也拿到了世界杯单项的成绩，所以那一年我觉得对我来说成长的是一个质的飞跃吧。那其实在受伤的这个赛季，其实我更想做到世界排名前3位，其实目标更高，所以当时按下这个暂停键，我觉得对我这个生涯来说真的是一个问号，可以打上一个问号。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是在这一年的康复里面吧，与其说是失去，我觉得也是一种成长。我觉得收获最多的其实是爱还有清醒。我觉得爱是家人给我的爱，队友之间教练给我的爱，更重要的是冰迷朋友们当时也给我发很多这个私信，给我很多鼓励。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我更加清醒，知道了自己的身体康复，我需要去重塑我的大腿肌肉，我需要去重塑自己的身体状态。所以那段时间我觉得是更加了解自己的身体，也更加明白自己需要什么欠缺什么。我觉得这一年收获最多的就是这两个。
1: 我觉得这次再见你啊，相比之前在赛后的混采区和你聊，你沉稳了很多。
0: 一个是沉稳吧，然后一个是不再去非常执着一些东西。我之前比赛啊或者是什么，我都会非常执着于名次啊，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你越执着一件事情，其实你越看不开这些事情。所以受伤之后，我觉得这些东西要放慢放缓，去应该去认真的去复盘，但是不要去过于执着，很多事情应该就是给自己一个节奏。
1: 那么那段康复期，你除了日常的恢复训练，有没有培养一些爱好呢？
0: 唱歌，然后弹钢琴。但弹钢琴，我们家有弹钢琴嘛，所以我在上海康复这段，就是买了只小狗，一直陪着我。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种心理的康复。这些我觉得在平时吧，也一直是在拓展。
1: 会喜欢听谁的歌呢？
0: 我喜欢林俊杰，我非常喜欢他的歌，就觉得唱的就是很有感觉，就是很让我有产生一些情绪吧。但是我在赛前就听的歌也很不一样嘛，就是分阶段还是。
1: 其实在这里咱们也不用讳言哈，这次米兰冬奥会咱们中国短道速滑队比的并不好，当时不少冰迷都表达了意见，甚至在社交媒体上有一些负面的消息，你当时有注意到吗？
0: 这个很难不被看见吧，因为他有的时候被放得很大。但我觉得一个运动员，他不仅是要训练自己的身体，也要训练自己的心理素质，所以我觉得这个慢慢的需要去克服，也慢慢的需要接受很多的声音，很多的批判。我觉得出现在运动员身上，那么其实不代表你完全没有问题或者怎么样完全有问题，那其实需要去找一个度，需要去找到一个平衡点，那怎么样去让自己变得更好。其实有些人的声音，有些声音其实是为了让这个中国短道速滑越来越好，也希望这个运动员越来越好，所以去虚心接受一些东西，但是有的东西

0: 的规划是怎么样的？对自己有一个怎么样的预期呢？
1: 需要有一个规划吗？这一年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把这条腿彻彻底底的康复好，因为毕竟然后这个大伤，其实普通人的话可能一年走路还会出现一些问题。其实包括我现在有的时候上楼上下楼的时候，我都会格外注意我这条腿。这一年就希望就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然后呢不再去过分的去关注我这条腿，就是彻彻底底的恢复成一个然后优秀运动员，在未来的这两年在500米的长处上然后发展的更长，需要去进步的一些中长距离去更进步一些。
0: 有没有一些具体的目标？比如说要参加2030年的冬奥会？
1: 一定要有目标，也需要有目标，不能说仅仅是参加奥运会，我需要去在奥运会上做出一些成绩，那么我怎么样取得一些成绩，所以这是我这几年需要去做到一个事情，我需要去给自己一个更好的规划，跟教练之间也需要一个更好的沟通，我觉得这个是优秀运动员来说需要具备的条件。
0: 那么这次采访的最后，还是希望你给未来的自己说几句话，对未来的自己有什么建议呢？
1: 不能把什么事都想得就是很焦虑，很让自己焦虑，就必须需要去想开吧，去改变自己能改变的事。很多事情自己决定不了的话，那就继续努力，而且即使你想不开，你还得为这个奥运金牌的目标去奋斗。而且我觉得经历这个伤病之后，我觉得每个人每个运动员的经历其实都不一样，所以你不能评判所有人的轨迹，做好自己能做的事可能

0: 之声决胜时刻。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17点加强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红霞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将于明天晚上到26号早晨在广东中东部沿海会来到深圳登陆。截至今天16点，广东珠海含以东海域6%全部落实，5513艘海上作业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3个海上风电平台的195名工作人员、1915名鱼排养殖人员、302名海洋牧场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滨海景区关闭35处。转移人员方面，截至今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7月17日9时许，重庆彭水汉家街道发生大型山体崩塌灾害。今晚彭水县发布情况通报，经对灾害现场据实开展多轮爆破后，降低了现场救援危险和次生灾害的风险，现进一步拓宽多个搜救作业面，专业救援队伍和大型设备24小时不间断搜寻排查。截至今天22点，新搜寻出3名遇难者，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开展。总台记者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将在7月29号到7月31号、8月3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7月29号到7月31号每日开展6000亿元，8月3号开展3000亿元。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1名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当地时间24号，欧盟理事会发布消息称，根据欧盟的原则立场，决定对6名伊朗个人实施限制性措施，其中包括5名伊朗法官。当地时间24号下午，科威特武装部队发布消息称，科方防空系统正在应对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措施仅针对与沙特有关的航运。当地时间24号，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最后我们来看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为做好受台风红霞影响航班的旅客服务，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国航、深航、厦航等航空公司已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航空公司方面提醒相关旅客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和航班状态，建议优先通过航空公司线上渠道办理客票退改手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前段时间，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七个门类共有35部作品获奖。作为我国文学界极具权威性与影响力的奖项之一，鲁迅文学奖每4年评选一次，即使对近年来文学创作成果的集中检阅，也展现了当代文学发展的多彩景观。本届鲁迅文学奖作品题材多元，视角各异，既有对历史褶皱的深度开掘，也有对现实生活的热切关照，既有对个体命运的细腻书写，也有关乎时代洪流的宏大叙事。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者及其作品，在文字里把握时代脉络，感受质朴真切的人间温度。本届鲁迅文学奖获奖者中，我想先跟您介绍一位特别的获奖者，他就是被大众所熟知的外卖诗人王继宾。他凭借诗集《低处飞行》获得了诗歌奖。1969年出生的王继宾，做过建筑工，摆过摊儿，拾过荒。在他50岁那年，注册成为了外卖骑手。这份工作为他的创作注入了更多新的灵感。他写送外卖的路上形形色色的人，写每天的所见所闻，用一行行诗歌串起了日常。他在他的成名作《赶时间的人》里这样写道：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王继宾的一首《赶时间的人》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送餐途中，王继宾常常听见有人说：你看外卖小哥。这随口一说，却让王继宾意识到，出现在城市街道上的骑手不只是一个个匆匆而过的个体，更是一个庞大的劳动者群体。后来王继宾想为骑手这个庞大的群体做点什么，让骑手与顾客之间多一份理解。他曾经走上街头，面对面采访了140多名外卖骑手，有的人不理解他为什么提问，有的人态度冷漠，也有人直接骂过他，但他没有放弃。他以骑手的身份接近骑手，陪他们站在路边聊天。一张张调查表，一次次街头交谈，最终进入诗集《低处飞行》中。王继宾在诗集中这样写道：谁说展翅就要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也有风声如鸟鸣，有车轮如流星，包装上贴着的订单，白纸黑字，急急如律令。王继宾将外卖骑手誉为低处飞行的人，带着这份心情，他写下了《低处飞行》，以一线配送者的视角，把等餐、等电梯、穿行街巷的日常尽数写进指尖。在他的文字中，你可以感受到平凡人藏在烟火里的坚强和温柔。兼顾谋生与创作，听起来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王继宾是如何做到的？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一起走进这位外卖诗人的写作人生。
1: 金燕商店，金色的金，大雁的雁，两个字分别取自王继宾和妻子郭依云的小名。
2: 我相信生活给了我多少风雪，我就能遇到多少个春天，所以下面的这首歌就叫做《世界赠予我的》。
1: 王继宾的兼职干得比开小卖部的主业更出名，为了贴补家用，店里不忙时他就出去送外卖。和别的外卖员不同，王继宾爱接不划算的远程单，无所事事的回程路上全是诗。
2: 我最远的从这里要送到上海虹桥机场，回来的时候没有回程单，这一个多小时就属于我自己。我会选择方向，我不走导航提供给我的路，找那些陌生的，越是小路这样的穿插，特别有那些路边被植被包裹起来的那种小路，那你穿进这里时，你感觉就特别棒，特别容易产生灵感。看到什么会赶紧给自己留语音，我最多一天我能给自己留上百条语音。
1: 早上5点半起床去小卖部，10点半妻子来接班后去送外卖，一直到夜里11点，王继兵的兼职占据了他大半的时间。下午2点到4点，王继兵会回家吃第一顿饭，第二顿饭在深夜收工后。
2: 外卖是我这多半生经历的最轻松的一份工作，我真的特别眷恋这份工作。往前翻，我做过码头的装卸工，走街串巷卖水果，在工地上做农民工，包括我最艰苦的时候我捡过破烂，这些比起来送外卖对我来说已经特别好了。
1: 少年时他爱看课外书，成绩不错，却因为被父亲送进武校，意外中断了文化课的学习。刚成年，他已经跟着家乡的建筑队北上沈阳打工，工友大哥们夜里围坐，那些属于男人的江湖义气麻将，王继兵没兴趣听。
2: 创作是1988年，初次发表正好在92年就开始发表。那时候我为了写小说，就是说为了追求梦想，就是不顾一切，我把自己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把自己做成另类，我每天在河里面捞沙，夜里加班写作，这种状态下我写了1年。当我写成完稿的时候，就准备要投稿了，我走出那小窝棚，我自己搭的小窝棚，走出来之后就晕厥过去了。父母考虑的这孩子废了，谁会把闺女嫁到我们家来？他担心我的婚姻问题，还担心我的身体问题。
1: 除了身体，写作让王继兵一家的人际关系空前紧张。对20来岁的王继兵，村里的人和事是最直接的写作素材。小说里反面角色的原型总能迅速对号入座，再打上门来。写小说写到这份上，王继兵的父亲气得一把火，烧了他20万字的手稿。
2: 当时有2个月我在生活中做哑巴，我不说话，就是这样方式和父亲搞对抗。经常大家会问一个话题，说你有没有怨恨过父亲啊？说这件事再来一遍，如果和我换一个位置，我是父亲，我也会那么做。
1: 谅解是在漫长的时间里达成的，在当时是爱情把王继兵从泥沼中拉了出来。
2: 之后有不到2个月的时间，爱情就来了。爱情是对年轻人来说是最大的一剂良药，它会让你对生活重新充满渴望。我和我爱人从恋爱到结婚很快，然后我们就离开了家，离开了父亲管辖范围，我就开始重新创作。
1: 那是1993年，郭依云成为王继兵最坚定的支持者。诗是诗人给爱人的礼物，而安稳的家是一个男人对妻子的诺言。没实现诺言谈什么礼物，写诗曾是件理亏的事。
2: 严格的说，我是从93年结婚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他不喜欢写作，我就背着他写作，甚至说到2019年我才真正的和他开诚布公的谈写作这件事。
1: 互相依靠的半生里，郭依云赞美过爱人的诗，也反对过写诗。
3: 没有小孩的时候他可以读，我可以听，有时候探讨一下子哈，聊聊聊。后来有小孩了，毕竟以家庭为重嘛，本来就是什么都没有是吧哈，都得一天不赚钱都吃不上那种，咱得好好赚钱。
1: 这一次王继兵听进去了，为了更好的生活，他去新疆哈密抬木头，去沂蒙山区开翻斗车，到2002年夫妻俩在昆山安家。
2: 第一份工作是卖水果，就是骑着脚踏三轮车，走街串巷。第二份工作就是摆地摊卖那个袜子手套1块钱1样的那种地摊。第三份如果算工作的话，那就是拾荒，我现在用的笔名拾荒。再后来做的最多的就是街头的立功。立功因为那时候孩子需要上学，每天必须你去送孩子上学，接孩子放学。我把孩子送去上学之后，我会去城里找个路口，然后举个牌子立功干杂活。
1: 一颗颗水果，一双双袜子，一份份零工，一点点攒钱。到2005年，王继兵和郭依云攒出一个固定摊位，再攒成今天的经验商店。除了各式货品，书一直是小店里的固定物件。2009年店里买了电脑，王继兵开始遮遮掩掩的写作。
2: 我打字很慢，有时候一个拼音我拼很多遍才能拼正确，一篇文章还有1000多字，我可能很长时间打不完，我得减少打字的时间。

后来我就养成一个习惯，把这篇文章里面的我认为精华的句子我把它留下来，其他的不要了。然后意外的被一个网友发现，他从QQ空间看到我的这篇文章，他说你这是诗歌。

0: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有些年轻人常常在餐桌上和父母吵得不可开交，他们认为父母的老传统老观念太过陈旧。父母经常说的这个食物对大脑好，那个食物对眼睛好，都是夸大宣传。但事实真的都是这样吗？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选择了几样父母经常让你多吃的食物，看看这些食物对身体到底有没有帮助，又有多大的帮助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具体聊食物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强调的是，人体需要从外部环境中摄取营养物质，经过消化和吸收转变成自身成分，我们称之为同化作用。如果人体某种营养素长期的摄入不足，就有患该营养素缺乏症的风险。食物能够给人体提供营养素，不同食物各种营养素的含量不同，世界上没有全能食物，所以建议大家要拓宽食谱，选择多样化的食材合理搭配，从而让食物为人体提供均衡的营养。但是食物不是保健品，不会有功效性的作用，食物也不是药物，不会有食到病除的药效，这点还请大家要理性的认识。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来详细讲讲下面这几种常见的食物。食物一，鸡蛋。这些年鸡蛋对身体健康的影响总是争议不断，尤其是在吃鸡蛋会不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患病风险的这个问题上，更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2013年，英国医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给出的结论是，健康人群每天吃一个鸡蛋，不会增加冠心病和中风的风险，而糖尿病人群每天吃一个鸡蛋，会增加45%冠心病的风险，但是会降低25%出血性脑卒中的风险。2019年，欧洲营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国人每天吃一个鸡蛋，既不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也不会升高全因死亡率，甚至会小幅度降低中风风险。但2020年中华医学会发表的一篇论文显示，美国成年人中较高的胆固醇或鸡蛋摄入与心血管疾病发生及全因死亡风险的增加显著相关。

结和高恶变风险的患者，进一步进行相关检查，明确诊断后决定下一步采取怎样的治疗选择。甲状腺弥漫性病变或肿大是常规的甲状腺超声描述，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单纯性甲状腺肿、结节性甲状腺肿、亚急性甲状腺炎和慢性淋巴性甲状腺炎等等，表现为甲状腺弥漫病变和肿大。具体诊断还需要结合患者的病史、症状、体征和化验结果等进行进一步的诊断。甲状腺激素对孕妇正常生理和胎儿生长发育都非常的重要，甲减和甲亢等影响甲状腺功能的甲状腺疾病都会影响备孕生孩子。孕期甲减指的是怀孕期间发现的甲减或者是亚临床甲减，在妊娠第三周胎儿甲状腺开始发育，但在第十一周才具有合成甲状腺激素的能力。可见孕前期三个月胎儿自身尚不能分泌甲状腺激素，发育所需要的甲状腺激素均是来自于母体，甲状腺激素需求明显增加，因此孕早期容易发生甲减。而妊娠合并甲亢、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是最为常见的，此外其他的甲亢病因还有桥本氏甲状腺炎、毒性结节性甲状腺肿等等。妊娠合并甲亢的时候，孕妇的一些高代谢症状与甲亢相似，常有怕热、多汗、心动过速、甲状腺肿大等表现。这种情况一般不需要人工流产，可以选择抗甲状腺药物来进行治疗。那么在药物的选择上，由于因甲舒米唑更易通过胎盘且有致胎儿畸形的风险，所以呢，一般使用的是丙硫氧嘧啶，临床上建议尽可能使用量小的有效维持剂量，从而降低胎儿甲减的风险。如果必须进行外科手术治疗，一般选在妊娠的第四到六个月。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治疗妊娠合并甲亢需要将总 T4 控制在正常高水平为宜，以免发生孕妇甲减和流产的风险。综合以上，建议所有的孕妇在孕前和孕早期都要进行常规的甲功筛查，如果发现异常，不管是甲亢还是甲减，都需要尽早治疗。具体如何治疗，还是要依据个人的情况，遵医嘱来进行。甲亢、甲减等是需要终身服药的吗？甲亢属于可治愈性疾病，一般不需要终身服药。对常见的甲亢病因，如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有多种治疗方式，每种方法各有利弊，普通患者一般首选药物治疗。经过强化和维持药物治疗之后，大部分患者基本可以治愈，但停药后复发风险高，可能需要再次口服药物治疗或者更换另外的一种治疗方法。甲减主要是各种病因导致的甲状腺激素减少，治疗方式主要是激素替代治疗，绝大部分甲减患者需要终身服药，一般选择左甲状腺素钠，服药期间不能擅自停药，需要定期监测甲功，根据甲功情况酌情调整药物。部分亚急性甲状腺炎患者可能会出现一过性甲功减退，待病情好转，甲功恢复正常之后，可以不需要口服药物治疗。孕期发生甲减是因为孕期整体甲状腺激素需求增加所致，孕期需要积极治疗，产后根据病情可以考虑减药或者停药。产后机体所需甲状腺激素减少，部分患者甲功可能会恢复正常。为了监测甲状腺的健康，我们平时需要定期的体检，定期做甲状腺超声和检测甲状腺功能。如果出现甲状腺肿大或者触及甲状腺结节，伴有或不伴有呼吸困难、吞咽困难和声音嘶哑等情况，更要及时就医，明确病情。那么在日常生活上我们要注意什么呢？在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的现在，一定要注意好好休息，减少熬夜，培养良好的作息习惯，才能建立起更好的免疫系统，减少疾病的发生。另外，甲状腺疾病和情绪关系密切，当精神压力过大或者遇到刺激的时候，甲状腺激素的水平也会发生波动，所以保持良好的心态对于甲状腺的呵护也是格外重要的。
还有呢，就是

饮食上要注意营养均衡，规律用餐，平时多运动，增强体能。普通人平时饮食维持正常的碘摄入，宜吃富含纤维的食物。甲亢患者要注意避免进食含碘量太丰富的食物。缺碘相关的甲减患者平时可以适当的增加碘摄入。对于已经患有甲状腺疾病，正在口服药物治疗的患者，不要焦虑，不要轻视，注意定期复查甲功，必要时和医生沟通，及时调整药物剂量，大多数甲状腺疾病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爸妈常劝你吃的这几种食物好处确实多，以及女生应该格外关注甲状腺健康。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东南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36度左右。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度到36度。后天多云，26度到35度。再为你播报一遍，全市今天多云，东南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36度左右。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度到36度。后天多云，26度到35度。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
0: 今年
2: 说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3: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2: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

0: 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1: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0: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2: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3: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4: 好，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

0: 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1: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2: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1: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3: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0: 上至明天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受其影响，预计25号到27号，广东东部、福建南部等地累计降雨量有150至300毫米，局部地区400至450毫米，最大500至600毫米。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和降雨影响范围，自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预计26号，广东省内全部高铁普速列车停运。
1: 7月17号9点左右，重庆彭水县发生大型山体崩塌灾害，目前已进入深度救援阶段，经多轮生命探测和搜寻，已无生命迹象。灾害发生以来，经广泛开展线索征集、现场登记、走访调查、技术甄别、信息汇总比对等工作，结合救援进展，核对出本次山体崩塌灾害造成10人受伤、11人死亡、50人失联。目前搜寻工作仍在继续推进，已组织专业人员对周边影响区域进行了科学检测。
0: 昨天，新疆赛里木湖景区管理委员会7月24号发布情况通报。通报称，7月23号17点左右，赛里木湖景区入口处发生多名景区工作人员殴打旅游车司机事件。经查，当天下午，一名景区工作人员在开展票务核验时，与一名旅游车司机发生争执并互殴。随后，多名景区工作人员参与殴打行为。接到报警后，辖区民警迅速抵达现场处置，快速隔离双方人员，恢复景区秩序。经警方深入问询围观群众和涉事人员，仔细查看现场监控和网民发布的视频，现场有10名景区工作人员，确认有7人参与了殴打行为，另有1人报警，2人进行劝阻。23号夜间，公安机关在调查基础上，迅速对参与殴打行为的7名景区工作人员依法传唤，并采取控制措施，正抓紧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后续将根据案件性质和被打司机伤情鉴定结果，依法严肃处理。同时，景区管委会根据目前核查结果，依据有关规定，对上述7人予以辞退处理。亳州有关部门对负有直接责任的景区管理经营部门，特别是票务、安检等相关负责人员、管理人员，依规依纪追责问责。
1: 7月23号晚，广西玉林市博白县城市管理监督局发布情况通报称，22号晚，博白县人民公园发生一起树木意外倒伏致群众伤亡事件。公园内一株南洋银大树因根系浅、树冠重发生意外倒伏，造成一名群众现场抢救无效死亡，2名群众送医后经抢救无效死亡，4名群众受伤，目前伤情稳定。
2: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3: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4: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2: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5: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2: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3: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6: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2: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7: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8: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G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9: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

0: 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最近据广州日报报道，广州15岁少年邓祥轩中考分数681分，足以踏入多所普通高中，他却毅然填报一所中职学校的中本贯通3+4中餐烹饪专业，成为该专业最高分考生。在新生注册日现场，邓祥轩告诉记者，自己目标非常清晰，十分坚定，选择中本贯通不觉得亏，因为他幼年时跟着奶奶学下厨做饭，从小就有一个厨师梦。来听编辑李慧君介绍网友的评论。
2: 网友温州晚度觉得，15岁就能清楚自己热爱什么，这份清醒很难得，多少成年人一辈子都找不到方向。网友山野来信说，大家总是默认高分必须读普高考名校，职业教育不该是落榜生的退路，也可以是主动挑选的前路。网友又与不打烊认为，人生不是只有高考一条赛道，喜欢做菜，愿意深耕餐饮，未来可以做研发主厨，餐饮创业出路很广。在网友星垂平野看来，妈妈也很尊重孩子的选择，这份家庭教育很难得。网友青山之远担心，15岁的热爱能够持续10年、20年吗？害怕未来孩子心生后悔。网友阿宁坦言，客观说，餐饮行业很辛苦，长期油烟作息颠倒，现在凭着一腔热血，等到真正入行，能不能扛得住？网友一和的看法是，尊重选择，但也要认清现实，热爱值得鼓励，同时也要提前规划好长远的职业发展路线。值得一提的是，当前高分考生填报中职院校中本贯通已然成为一种新趋势。北京昌平职校自主招生时，家长凌晨3点排队争抢名额，热门专业报录比高达10:1。新京报评论，曾经作为兜底选项的中职贯通赛道，如今也成为一些高分考生主动争抢的香饽饽，折射出人们升学思维的理性转型。中本贯通以清晰的职业规划、扎实的技能积累，为擅长动手、偏爱实操的孩子提供另一条上升通道，成为一些家庭权衡成本、风险、发展前景后的务实选择。不过，中本贯通不是人人适用的升学捷径，多元赛道亦无高低优劣之分。中本贯通专业一旦选定，7年学习方向固定，如果缺乏发自内心的热爱，极易陷入学习倦怠。邓祥轩以681分奔赴烹饪梦想，正是源自热爱。邓祥轩母亲的做法也为其他家长打了个样，放下内卷焦虑，看见孩子独特的闪光点，尊重热爱，方能让孩子走出适配自身的成长道路。红星新闻观点，社会大潮汹涌向前，一届又一届的考生都将会面临选择的难题。换个角度看，正因为有了新的机会，才有了更多的犹豫。这体现出职业教育发展路径的多元化，以及成才赛道的日益细分和拓展。条条大路皆可通往理想，尊重年轻人的自主选择，更要引导他们看见热爱背后需要扛起的责任与辛劳。
0: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3: 当地时间23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已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他强调，这是4年来规模最大的一轮制裁。卡拉斯还称，第21轮制裁方案共涉及218个实体或个人。 制裁了超过100家银行和加密货币运营商，40多艘影子舰队舰艇以及俄罗斯的多家炼油厂。制裁名单还包括参与俄罗斯远程无人机生产的关键企业等。
1: 当地时间23号，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勇表示，李在明政府正在推进以和平为先导的对朝鲜政策。郑东勇表示，前任政府强调的无核化优先路线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国内政治需要，当前最重要的是恢复中断的与朝鲜的对话。郑东勇还说，统一部正在探索更具现实性的解决方案，在朝鲜实现完全无核化之前，只要朝方首先停止扩大核能力，就向其提供相应回报。
3: 媒体关注度高的新闻还有，
1: 7月24号，中国海警依法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活动的菲律宾多艘船只采取管制措施。
3: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
1: 公安部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分别同比下降16.5%、11.3%，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热门话题。
3: 首期铁路暑运客流激增，车站人流量大，容易发生儿童走失。7月1号起到23号，南京南站派出所共接到16起孩童走失报警，好在全部被平安寻回。
1: 目前，江苏全省大部分文博场馆已取消散客预约，实现持证即逛。
3: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编辑赵欢、任佳、张璇，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主播高静、梁晨，感谢您的收听。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收听整点快报和十万个为什么。新闻早报，明天见。
4: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警惕非法集资，谨防投资受损。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5: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6: 北京时间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7: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
3: 经行政中心北站至113.1，连续58个月同比上涨。食品价格上涨仍是日本核心 CPI 上涨的主要推动力。此外，房屋修缮、水电燃气费、交通通信费、住宿费等价格也同比上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表示，乌克兰将与美国军工企业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 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当天会见了由雷神公司副总裁约瑟夫·德安托纳